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我们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来这节目中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这春天过啊呢，即马热天来啊呢，
1: 立冬啊，那立夏啦，
0: 啊，即马有滴梅雨季节，
1: 梅雨季。
0: 没有季节
1: 来哦，难以拒绝。
0: 拢落一挂雨袂歹啦。最主要就讲，这个水库那拢有坝吼，来就明，安尼就问题就无问题啊啦。
1: 水库若有坝，安尼就较免烦恼啦。
0: 嘿啦，
1: 嘿啦，啊无哦，就烦恼诶，这个无水养用哦，就真费气。嗯，迄若渴旱嘛是真麻烦。
0: 哇，

0: 水若要打起来，看要安怎？
1: 对啊。
0: 哎呀，
1: 无即卖人哦，无水无电，拢足艰苦的。
0: 对啊。啊，人即卖迄个，即、這个啥？像迄个阿拉伯迄个所在吼，人因海水吼，会当甲换变这淡水安尼啦。
1: 嗯。
0: 哦，迄条开足侪钱的。
1: 欸、
0: 嗯，因遐有诶，就是石油嘛，哦，啊，欠诶就是水嘛，啊，因用即个海水吼、哦，甲芳倒转来，甲制造变水来水，
1: 嗯，
0: 欸，即个咱算真厉害啦吼、
1: 哦。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即个节目。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啊呢，
1: 嗯，
0: 今麦过来放一块吼，采茶瓜，
1: 采茶瓜，哎、
0: 欸，甲入这个热天吼、哦，有下暑的这个歌曲，张小妹所唱的这个歌曲，采茶瓜。

0: 这菜地啊瓜，
1: 在买落水哦、喔
0: 欸，天空落水，
1: 天空落水，这、欸、个天空落水哦、喔，
0: 细妹暗浆，
1: 细妹暗水哦、喔，暗水，
0: 无啦，细妹暗浆水啦，细妹个暗水，
1: 伊拄个唔是讲暗水哦、喔，
0: 水落两粒，水落就歹看，歹看死。
1: 人也无讲细妹两粒暗水啊。那是讲什么暗水？哎呀，
0: 不是，那是一个卖鱼的。好、哦，啊，卖鱼的热天去客人庄啊，伫咧卖鱼。啊，穿只内裤，啊，脚翘起来，翘起来咧卖鱼。
1: 穿内裤会使出门哦。
0: 哎呦，卖鱼啊，热天热好好啦。骑只客运车咧卖咸鱼啊。啊，鱼啊呢？人咧敬敬敬哦，敬起啊！啊，这个卖鱼的像哇，热天热热呢，啊，脚甲翘的手环遐，啊，内裤你都知影讲，都
1: 伊冷冷啦，
0: 冷冷啊，伊食船流落来啊，啊，一查某囡仔当咧捡，当咧捡啊，捡得要好个这中间，啊，边啊一查某囡仔看到。迄、那个卖鱼的迄条链连落来，还有安水哦，足水啦，足水。哟、哦、哈，你讲要一斤要甲你称甲翘咚咚，什么你安水？哎、哦、啦，唔嘿啦，啊歹买，啊甲称落来阁歹买，唔嘿啦，就是你嘿啦，安水。
1: 唔嘿啦，唔是唔买，唔嘿啦，
0: 唔嘿啦。
1: 唔是黑啦，
0: 穿只内裤啊，流落来，人看到讲，哎呦，安水哦，水哦，水哦。
1: 伊煞有迄种特色，特色迄种内衫，甲内诶做诶内裤
0: 是，
1: 啊，拢穿啊较凉啊。啊，但是内裤拢嘛伫厝诶穿，哪有穿出去外口？
0: 热天啊，古早人去卖鱼拢嘛穿内裤。哎呀、啊，
1: 是哦。
0: 诶，迄个客店有唱这个送哦。妈妈的歌吼，嘛袂甲歹听呢，
1: 好听。
0: 吼、哦，啊，咱的产品就会记的哦。
1: 来，
0: 红星的养筋骨
1: 广告吼，啊，佮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佮有珍珠霜。
1: 一罐600，两罐1000吼，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佮有台湾的养生酶，
1: 啊，佮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佮、哦、有这个海蜇头。

0: 哦，海蜇皮的头啦，海蜇头
1: 吼，哦，真好食，热天来食真好。
0: 这已经甲咱处理好啊。
1: 啊，你搁摕来吼，嗯，对，诶，黄瓜吼，甲安尼。
0: 小黄瓜。
1: 小黄瓜甲下一挂落，嗯，啊，迄个香油甲滴一挂落，拌拌的，哦，真好食。嗯，诶，啊，那迄个芋头啊，大粒的。
0: 特鸡蛋。
1: 诶，即卖日本迄个芋头嘛，生产量嘛真少哦。

0: 假期有两罐，啊，咱有一包这个一口松，即卖这新产品。
1: 伊甲你做干那一粒那糖啊咧，
0: 干那饼啊啦，
1: 啊你拍开食了，啊这是肉松啊，肉松对啊，
0: 入口即化，
1: 对啊，嗯，啊，搁有咱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心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哇，足有帮助的。嗯，这你若无食哦，足无彩。啊，你若买物件，我再送你食好哩。
0: 那满4000块啦。
1: 啊，你若要买吼，嗯，一盒1600，啊，买两盒加一盒好哩安尼。
0: 哦，对。
1: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叶佩田唱的，叫做《送给妈妈的歌》。

0: 的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鬃会安尼打竖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那安尼酸骨轮疼骨折吼，啊连个食呢，无好啦，连个无好啦，遐酸遐抽遐疼啦，哦，你就会去讲爱对症落药啦。你若无对症落药吼，
2: 拢加食，
1: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
2: 对啊，
1: 风清的养筋骨，哦，这味我刚才伫个节目中了。介绍到二十多年啊，真侪朋友吃了，啊，大家拢真有效，爱有耐心吃啦。
2: 对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1: 三分病也都要四分药，啊，根本这款就唔是病啊，你都要吃着药，哦，看下你高到换一招，哦，啊，你若酸抽疼麻痹的这中间，爱就是未通嘛，啊，未通就安尼奇奇怪怪，啊，若通。都规个拢作快活的，
2: 啊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嘛是会歹啊。
1: 对啊，
2: 啊所以讲咱就爱选定吼、哦、下用的产品啦、啊，下用的产品吼、哦，较赢你食一堆吼、哦，无、啊、下用的吼、哦，啊一规堆买啊，放咧遐用安尼吼，
1: 产品你无差钱吼、哦，啊咱有这个高浓度的迄、那个磷虾油，
2: 哦，然后4000块，
1: 虾、啊、红素。哦，伊这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真好。啊，你即下就安尼交代互你就好。
2: 对。哦，
1: 啊，会记讲咱的专线电话问陆港小姐，咱的产品你拢问伊，哦，伊自然就会当甲你答复甲好势好势。啊，你若甲咨询，啊，伊安排时间，哦，啊，甲你送到府上去互你。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2: 广告完毕。
1: 阿芬啊小姐。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

0: 阿芬娘小姐，
1: 嗯，
0: 先做腰胶科啊，那个骨力，
1: 嗯，
0: 这那高的地方，
1: 好，
0: 这西洋的困惑，
1: 都唔免阿芬啊教，唔免叫你出头啦。
0: 哦，对了，较早咧主持节目吼，
1: 嗯，
0: 啊，听友来中间哦，阿芬小姐真多，
1: 嗯，
0: 拢好做阿芬小姐，
1: 嗯，
0: 啊嘛生得袂歹哦，
1: 哦，
0: 嗯嗯。
1: 啊，以前人是较无咧打扮，
0: 嗯，
1: 较无当无装无
0: 叹，较顺啦，
1: 较顺，嘿啊。
0: 像即马咧，画家咧，画乌擦白安尼吼，
1: 系啊，系
0: 啦。
1: 有诶安尼，国中生的画家咧，
0: 无对啦，
1: 系啊。
0: 大家嘛要搞诶较单纯。
1: 年代无同啊啦，
0: 嗯嗯，对啊。
1: 啊，咱会记咱来讲即算广告，咱即马有一口松吼。朋友若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啊，加来加去有两罐哦，啊，咱有一口松，一嘴一粒嘟嘟啊好，啊这吼、哦，伊就是一个肉酥，
0: 嗯，
1: 来加做，啊做成一块干那饼安尼，
0: 因为你无水气通好食肉嘛，
1: 嗯，
0: 啊你咧一口松吼、哦，就是肉酥啦，
1: 嗯，
0: 啊你摕来安尼甲食落甘落吼，因为，
1: 嗯，
0: 啊你讲，哎、欸，啊这落肉酥啊，
1: 嗯、
0: 对啊。阿爸说有啥啊？氨基酸，哦，
1: 对，都有蛋白质。
0: 对，
1: 啊，这吼囡仔啦，无喙齿啦，还是咱老大人，老大人无喙齿哦，食这拢 OK， 这入口即化，足好食的，啊，足香的，啊，足酥的安尼。啊，虽然是酥是酥吼，入口即化，嘿啊，食到你就知影讲，哎，无简单诶，即马即个产品安尼进步安尼吼，含咧肉酥。嗯会当做到敢那饼呢？
0: 对啊，
1: 系啊。
0: 从世界各国，咱台湾会使讲，哇，真先进。
1: 当然咯、哦，嗯，
0: 对国际一定已经会到啊啦。
1: 嗯，
0: 哦，从这台湾的所在吼，大家拢真享受、真富裕安尼。
1: 嗯，
0: 唔通搞这个国家吼，啊，母母派，
1: 嗯，
0: 母母派对你也无当好啦。
1: 哦，对啦。
0: 爱台湾，无好报，哦，嗯、来。
1: 讲过完毕。
0: 张秀清甲叶爱莲所唱的吼《梦难留》，这个歌真好听，哦，大家拢来欣赏。

0: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
1: 嗯，
0: 哦，这唱歌拢足好听的，
1: 这拢实力派，
0: 哎呀，实力派哦，
1: 嗯，
0: 唱了到地方，你听了会爽，
1: 嗯，
0: 会爽啊，哎呀，过来迄个西北风甲灌落去，
1: 嗯，
0: 即马水库嘛都爱搁好霸一下，
1: 好、哦、对啦，
0: 哦，
1: 嗯，
0: 来西北风。

0: 这西北雨，
1: 嗯，
0: 西北雨，刚才迄天呢，
1: 嗯，
0: 啊，我讲要过一个车路来呢吼，啊，孟姐讲，啊，你们行一个雨伞，
1: 啊，都唔啊，冰冻
0: 啊，啊，讲过一个车路来呢吼，规股淡到咯，
1: 迄个车路更唔是介大，
0: 哎呀，
1: 头几步啊呢，
0: 哦，迄沙子都来背负啦，
1: 哎，
0: 背负人闪啦，为哪沙淡到咯，
1: 嗯，
0: 赶紧来弄转来吼。哦跟汤家安尼碎碎行行哩，
1: 嗯，
0: 哎呀、
1: 啊，啊都不唔听，不听老人言，
0: 哦、欸，
1: 吃亏在眼前。
0: 啊，算你算老啊，就
1: 我嘛算中年老啊、哦，中老年人
0: 啊。嗯，啊，这个我讲你吼，这个少症都爱医哦。
1: 嗯，
0: 少症你若食无对症的中间哦，都无效你咧。
1: 来广告。
0: 哦，医生惊治少，吐水塞惊裂老。你若讲少啊呢？都安尼冻袂掉中间哦，哎呀，扫骨出来变习惯去咧。
1: 啊，有诶扫甲会平平喘、
0: 欸。哦。
1: 啊，出去要喘起来都足麻烦。
0: 啊，扫甲你若讲细胞叫钉打去哦。
1: 嗯。
0: 这拢一世人诶代志啦。
1: 对啊，对啊，袂、哦、好啦。
0: 所以咱诶玻璃面扫扇吼，
1: 嗯，
0: 紧甲买顿来食，厝诶甲看一罐啊吼，买用途。
1: 嗯。
0: 啊，再一罐1600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免扫散。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即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着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这个扫骨吼，咱人诶，诶细胞叫扫歹诶啦。
1: 嗯，
0: 啊扫歹，你若要困诶时阵，就咕咕叫啊。
1: 哦，尤其若喘起来哦，
0: 哇，
1: 真艰苦咧。
0: 对啊。
1: 哎呀，你都要紧去。

0: 看医生。
1: 所以这气管甲顾好，肺部啊甲顾好安尼，吼、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着时阵吼，迄当阵你就会知影，拢啊，安尼啦。
0: 嗯。
1: 哦，玻璃面烧散，买顿来食。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啊，你若买两罐吼，咱的一口松，我那要互你食，
0: 一嘴一粒安尼啦。
1: 对啊，
0: 入口即化。
1: 啊，是要滴迄个高浓度的磷虾油吼，我有那教互你话紧安尼。
0: 好，恁选择。
1: 啊，我买海蜇头呢，啊嘛无要紧。
0: 嗯。
1: 有诶讲要大粒的迄日本的秘制黑豆，哇，还上赞。
0: 嗯，
1: 哦，迄买单教予你，啊，问洛江小姐，阮的产品真好，啊，送予你的精品，我那足好诶，2999-8692，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咱人嘛要食饭的中间哦，你卖想这蔬菜啦、水果啦、食的物件啦，你若乌白食的中间，我那中毒呢，迄个。食物中毒，
0: 烧枪啦！
1: 听咱郭大成老师所唱的《藏食标》。

0: 叫做坑假雕啦。
1: 嗯，
0: 这唔能配一样，一样唔能配一样，叫做食物中毒啦，漏散
1: 烧枪啦。
0: 哎呀，
1: 阿边啊，阿基因济啦。
0: 哎呦，
1: 哎呀，
0: 过来这里来，分一下鸡骨嘞吼。

0: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天魁，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稻仔会生翻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工开哦，开甲亲像脚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未醉，啉着会开鼻兼顾胃。我走运动会唔免喘大气，用行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支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嘿，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哎，讲，你又搁在分家规，等下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好啊，闹开。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

0: 哦，啊，喙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食红青黄连解毒丸。
1: 对，红曲黄连解毒丸，你若买倒来食吼，迄是真好诶产品咯、喔。
2: 解毒降火啊！
1: 即、這个中医有咧讲啊，即、這个火力吼、喔，袂当互走完即个五脏六腑入去啦。哦、喔，你若走啊，五脏六腑入去咧，中间你看、
2: 喔、变成病菌，
1: 放着黄芪去啦，啊，闭结啦，放袂出来啊，闭结偌可怜呢，放袂出来，哦。啊，尤其是你食即款红曲黄连解毒丸，较袂甲你生个歹物啊，哦，内底垃圾毒素拢啊清清出来，清出来中间大便啊臭毛毛，啊无你敢要臭个内底，来甲清互出来。
2: 对，
1: 红曲黄连解毒丸，哦，啊无你若讲，都，即个火气甲
2: 顿顿个腹肚，
1: 顿顿个腹肚底。迄人咧讲话出来中间哦，一个嘴臭毛毛，
2: 嘴大嘴臭，
1: 嘴大嘴够嘴臭啦。
2: 对，啊，腹内迄火哦，若炖掉的哦，人就袂快活啦。
1: 对啊，
2: 嘿啦，
1: 甲你清肝佮减解毒，哦，红曲黄连解毒丸，甲买倒来食，啊，这一罐1250块，找洛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2: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这歌拢真好听哦。
1: 心爱，
0: 可比天顶星。
1: 嗯。啊，若无啊，都变老西青。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嗯。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过九分。
1: 嗯，
0: 来，即马都要听歌的人，你卡电话入来。
1: 对，
0: 找风池啊，
1: 挂建中。
0: 啊，我进来找歌，甲恁放出安尼吼。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啊。
0: 2999-8693
1: 好起床啊。
0: 嘿啦。嗯，听歌听甲爽，我拢会
1: 困去。
0: 困呢。
1: 哦。
0: 哎
1: 呦。

0: 我刚才听迄落雨声，我就想要拄久啊。哎呀，
1: 外口咧落雨了，这一定的啦。
0: 加减落一下啦。
1: 哎呀，
0: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坐一地吼。哎呀，无安尼哩哩落落。来，你好。
2: 一中本是你好。
0: 哎，
2: 我王太太。
0: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你心口比海水。
0: 拄啊放个，头一地都放啊。
2: 杨善
0: 情。
2: 啊？杨善情。
0: 尖山情，好好 ，OK，
2: 谢谢，
0: 好，
2: 怎么？
0: 来，你好，
3: 喂，莫姐，你好，
0: 嘿，你好，
3: 喂，新大姐，新店
0: 的，哦，蔡大姐，蔡大姐哦，嘿，
3: 对，
0: 嘿，
3: 啊，林中秋的向前行，
0: 哈，
3: 向前行，
0: 向前行，吓。
3: 对，
0: 向前行，好好，向前行，好，好 ，OK，
3: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孟琪啊，郭金亮，你好。
0: 嘿。
4: 我秀。
0: 秀珠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4: 人生可比海水。哈
0: 哈，拄只放过啊，头一地就放过
4: 啊。哎呀，啊无，互你看要放出只，啊无。
0: 爸爸是家村的人。
4: 啊无，家村人嘛好。
0: 家村人，爸爸。
4: 嘿。
1: 无啦，拢要家村的人啊。
0: 要家村的人啊，是爸爸是家村的人。
4: 哦，爸爸家村人。
0: 爸爸是家村人哦。
4: 嘿。
0: 好。
4: 我都甲伊讲，恁的产品拢足有效的哦。
0: 安尼吼，啊，食了袂歹，甲甲咱斗相报。
4: 有啊。
0: 嘿。
4: 我甲阮头家食你的要啥啥，食了拢袂少。
0: 哎。
4: 啊，过。
0: 好。
4: 大光明有无？
0: 嘿。来，广告。嘿。嘿。
4: 大光明有无？
0: 哎，
4: 食目睭，食了目睭嘛较袂涩，
0: 较袂涩吧吼。
4: 嘿，恁那做好诶。
0: 对啦，爱认真食啦。
4: 有啦，
0: 嘿啦，
4: 罐两罐诶。
0: 哎嘿嘿。
4: 啊，我免少赚一罐就食袂完啦，啊，搁一罐，我即个顶下罐两罐，一罐也袂贵，只贵诶搁来食。
0: 吼好。好。
4: 继续食。
0: 好 ，OK。
4: 啊，恁两个做诶吼。
0: 好好好。
4: 啊，我会甲你斗广告哈。
0: 好好 ，OK， 好好。广告完毕。来，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你点一首《醉茫茫》。
0: 醉茫茫。
5: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
5: 嗯，谢谢啊。
0: 英和康太太，好。
5: 谢谢。
0: OK。好。来，我落落。英和康太太，《醉茫茫》。啊，饮酒若无醉，都。你要创啥？无迄个气氛呐、啊，嘿啊！爸爸是行船人。来，你好。
6: 阿嫂。
0: 嘿，阿亮阿伯。
6: 您好，您好。
0: 您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
0: 好。嗯。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细汉迄东西。
0: 细汉。细汉的啦。
6: 嗯。
0: 细汉迄东西。细汉的啦。好 ，OK，
6: 好，
0: 好，
6: 拜拜。唔
0: 爱，搁落落，啊！你落两摆，敢袂忝？袂忝哦。哎呀，那要卡就爱紧卡哦，无等者我这个口音甲关起来吼，开关关起来，我都无去啊。吼、哦，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重点，2999-8692吼，找罗刚小姐询问。咱的产品拢是这个安全，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嗯、所以讲，食的朋友吼，都拢会甲咱斗学斗小补，
1: 还
0: 佮甲咱学咯。啊，产品就是安尼啦。下用啦，下用买回来吃，吼、哦，安尼就好啦。啊，你若无下用吼，买规堆吼，买一大堆回来安尼囥吼，迄就无菜呀。
1: 爱对症啦，
0: 嘿啦，
1: 唔通无菜钱啦。
0: 对啦。
1: 哦，你买规大堆啊。
0: 嗯。
1: 啊，食食，讲就倒回来。
0: 嘿，啊，无讲安怎。
1: 啊，好用啊，
0: 啊，歹用，啊，你嘛唔知。
1: 食药啊，咱来食对症。
0: 嗯，
1: 无对症，你食了刚刚那个无效。
0: 啊，咱这拢老牌子啊，朋友拢足熟悉
1: 啊，
0: 吼，哎，来你好，
7: 孟姐你好，
0: 你好，
7: 我新装那个邱太太，我要

0: 刁。
1: 新增柯太太。
0: 邱太太。
1: 啊？
0: 邱。
1: 邱。
0: 邱，哎呦，邱啦，邱太太。
1: 邱哦。
0: 哎。
2: 邱啦，姓邱啦。
1: 哦，邱。
0: 啊，哭啦。
1: 哦，邱啦，哭啦。
2: 邱啦。
1: 邱太太啦。
0: 啊。要男女的心情。
1: 啊？
0: 男女的心情。
1: 男女的心情。
0: 嗯。
1: 好好。
0: 好，谢谢。

0: 一个美女你嘛无法度啊，啊那电风呼呼叫吼，安尼拢听无啥有啊，嘿啦。
1: 啊，今仔来选人生可比海水的人吼，有两个啦。我头啊，我都甲你报价啊，你啊。
0: 所以我唔得讲，互朋友点。
1: 啊，即摆后摆落来恁点，我再来帮啦。
0: 嘿啦，都唔免安尼计较你个。
1: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用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0: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对，
0: 这广告
1: 哦。啊，阁有EGF青春胶囊哦。
0: 嗯，一罐40粒，1800块。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对，啊，这吼、哦、皮肤要保养，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
1: 对。
0: 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1: 人家输的一摆来吼，拢半担，内行的啦。
0: 内行的拢摕半担。阁有油胎哦，
1: 系
0: 啊系啊，啊阁有迄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吼，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嗯，啊这安尼恁就知影。
1: 这两项你讲安尼保养了吼，
0: 嗯，
1: 都足水
0: 哦。哦，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皮肤真正有保养，差足济啊。
1: 免讲安尼油差别啦，
0: 系啦，
1: 对对啊吼，
0: 自然水安尼啦，
1: 对对啊，一项啊，你都。
0: 水落落，
1: 水落落啊啦！
0: 对，
1: 2999-8692。
0: 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一嘴一粒的这个一口松，拄拄啊好，哎呀、
1: 啊，教好恁，啊，再食落吼，这个氨基酸，哦，
0: 嗯，啊，搁有蛋白质，
1: 对啊，你不爱食肉，啊，食肉嘛克袂落啊，
0: 嗯，
1: 啊，咱这吼、哦、多一口松，
0: 嗯，
1: 啊，你塞落嘴中间吼、哦。你就感觉，哎、欸，啊，这肉酥啊，对啊。
0: 啊，你若有喙齿的人，像咱这无掺粉的纯肉酥咧食，就足香的。
1: 嘿
0: 嘿。啊，不过若无喙齿吼，就真幼的安尼啦。
1: 幼啦。
0: 啊，所以讲咱今嘛有这一口松吼，啊，塌咧嘴的吼，就水样啊。
1: 对。
0: 哎呀、啊哦，啊，这个
1: 好食。这有两倍剂，氨基酸。
0: 嗯。
1: 哦，人若无迄个，两倍剂氨基酸，那是袂使哦。
0: 嗯。
1: 哦。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尖线情。
0: 今麦是尖线情哪变哪嘞？
1: 啊，第十条才对啦。
0: 你咪伤寒。
1: 哎呀。
0: 付到十多条的安尼，
1: 第十条。
0: 我是讲尖线情来变这是什么歌啊？
1: 来，
2: 尖线情吼。

0: 迄、那个尖线症了。
1: 嗯，
0: 哎呀，拄只险去录唔着调的。
1: 哦，
0: 哎呀，
1: 我是讲遐个尖线症怎变安尼？
0: 哎、啊，
1: 原来迄是小苹果。
0: 要听男儿的心情啦。
1: 男儿的心情。
0: 哎呀，
1: 男儿的心情，我刚才写男人的。
0: 第十一条啦。
1: 心情。
0: 啊，你会向前行找出来未？
1: 找好啊。
0: 找好啊吼。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咱就免阁伤侪话啦吼，
1: 嗯，
0: 啊，紧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吼、哦，2999-8692，
1: 这简单，甲朋友报告一条啊，短短啊，短短啊的新闻安尼吼，
0: 这诈骗集团啦，
1: 啊，这台湾人真正是吼足善良的啦，啊，足好骗的安尼啦，啊嘛足健忘的安尼，哎呀，这八年前吼，都已经是诈欺。上亿个哦，啊，气爆刀也哦，气爆逃逸哦，竟然阁会当伫咧咱即个即倒位台湾迄、那个恒春遮即、這个所在吼，算较庄卡即个所在，啊，伫遮吼又阁继续骗，哇，真正实在是，而且吼、哦，阁拢是一挂即个老师啊。
0: 嗯
1: 好业人啊，可见咱台湾人好业还阁真济呢。
0: 啊，好业阁想要阁较好业呢，安尼就错误啊！你
1: 无啦，爱投资有钱人投资啊。
0: 哦，即个安尼，
1: 阁骗，阁叫骗几啊千万。
0: 嘿，几落千万呢？啊，即摆有抓到啊？
1: 抓到都抓到，你钱要骗去啊！伊本来姓赖啦，啊，即摆改号做姓文啦，新文，嘿，新文啦，姓啦，改姓啦，啊。八年前哦，伫咧宜兰诈欺讨好上亿个啦，
0: 哎、
1: 欸，啊，结果吼、哦、交保了后煞消，怎啊拢无看人，怎啊拢米也无，互人找无，因为伊改名换姓，
0: 啊，钱骗着啊，免紧紧，较压贴个米起来。
1: 啊，即马改号做新闻哦，啊，米伫咧恒春半岛迄个所在，
0: 我去杀掉。
1: 啊，伫咧当地以慈善家的形象，啊，资助咱这个小学校外活动，所以讲伫咧地方上吼，啊，予人感觉讲，哎、欸，啊，这少年家吼，阁袂歹，因今年才45岁尔，啊，即卖人较袂老，较有保养，就较袂较操劳。

0: 阿哥安尼，哦，安尼一支吹好累累安尼哦，真好讲安尼。啊，变作讲吼，伊这个资深家资助这个小学生户外活动嘛，啊，就变敢那资深家，大家吼，真卡人好骗安尼，就安尼哦，啊，这个人哦有钱，阿哥安尼做有爱心的哦，安怎安怎安尼，乐善好施啊。啊，伊平常时啊呐，去甲人翕相啦。食饭啦，伊拢挂口罩啦，戴帽啊啦。啊，若对我拢讲吼，为善不欲人知啊，要做善事唔免互知影，其实是惊去互认出来啦。
1: 哦、对啦。啊，即卖你都变成了足多。
0: 啊，一寡即唔知影的人哦，拢讲哦，啊，即个人哦，乐善好施，搁足足谦虚的。啊，即个态度哦，安尼真好，吼，对伊安尼特别好感安尼，所以迄钱都拢压出来安尼。讲听讲即个吼，有去即个新加坡，有迄个新加坡的执照，迄个律师执照的迄个牌，啊，搁嘛建筑师啊，吼啊，所以讲伫个即个一间即个小学吼办迄个。领袖高峰会啊，哦，我开始了安尼先，就拢资助这个小学生哦校外活动安尼，啊，这都免开偌济钱啊，啊，但是哦，迄家长都以讹传讹，老师都讲啊，啊，都校长都
1: 过
0: 一路安
1: 尼，这个袂歹，这个袂歹，
0: 这个少年家袂歹
1: 安尼，啊，钱够落
0: 咯，嘿啊，啊，这都讲咧投资吼稳赚的啊，
1: 稳的啦，
0: 稳赚的，啊，都甲投资落去安
1: 尼，啊，都好势啊，
0: 哇，我那骗过了千万，
1: 对啊，
0: 听讲一个干那。一个啦，家长啦，都已经要几千万的啊啦，九百几万啦。我看啊，装卡你啊看卖，轻轻欠欠九百几万，就要欠偌久，对不？哎呀，安尼这个车都落个落嘞。
1: 你都要提好人啊，啊，什么人去甲你管？
0: 哦，当然咯，要投资唔投资是看你家己啊。哎呀，所以唔通听好听话啦。哎，真侪人拢安尼，若听到好听话吼，敢若看到迄个利伫头前，无看到迄个害伫下边。
1: 好，对啦。
0: 系啊。
1: 来，新店的蔡大姐讲咩？
0: 向前行，
1: 莫倒头路吼。
0: 哦，对。
1: 来，大家拢来听向前行。

0: 向前行，唔通倒头路哦。
1: 敢有倒头路诶？嘿啊，
0: 有啊！最近咧，你看迄报纸啊、电视安尼啊，迄赛车真无趣味啊吼。细外乡啊，弄个外国汽车呢，真可怜。
1: 啊，那钱着他来讲啊，我都差较戆啦，无爽快啦，安怎安怎？啊，你已经钱着啦，唔免讲
0: 啦。嘿
1: 啊！啊，
0: 你弄个安尼讲就倒转来啊。迄人看到甲电话呢，我着想要报，我着等，我无咧骗。嘿啊，迄毋知是安
1: 怎伫开车，
0: 开个安尼。
1: 是无困饱。啊是迄落安尼。
0: 对啊。
1: 啊，有当时啊吼，即着是讲大多数无遵守交通规矩啊。啊，互弄着个人吼，伊无惊迄个人行个迄个
0: 人行道啦。
1: 哎，
0: 啊，斑马线
1: 啊，因为有停奥多麦啦，佮放一挂物件，确定一挂走人拢停较贵个，啊，所以人行道就缩小，无法度行，都爱行外口。啊，即开车的人开遐凶，
0: 啊，
1: 咱挖袂迄落好势，怎啊呾钱落去？
0: 所以呐，这小龙啊，这吼，我真歹报，这报不报袂完呐，
1: 逐工话啦。
0: 哦

0: 因为农业农安尼哈，食木，
1: 嗯，
0: 哦，无收遵守交通规则，咱就木
1: 啊
0: 哩。
1: 啊，精神也无好，咱就唔好开车啦。
0: 哎呀，
1: 啊，你若要开车，就茫开眼镜。
0: 对啊。
1: 哎呀，伫个市内你开眼镜要创啥？哎，定得哦，你四十的时速，对不？啊，你开眼镜是要创啥？
0: 对啊。
1: 哎呀，
0: 爸爸是行船人，秀珠啊店的吼。
1: 嗯。
0: 啊，所有的朋友都爱听歌，我拢甲你吹出来啊。
1: 哎。哦，对。
0: 来，爸爸是行船人。

0: 爸爸是行船人吼，
1: 嗯，
0: 因何康太太讲水茫茫啊，
1: 水茫茫，
0: 啊，水茫茫，就搁个一杯啊，搁个塞落吼，规个好倒落困，哎，安尼较快活啦。
1: 哎、
0: 欸，嘿啦，
1: 这真歹讲哦。
0: 哎、欸，
1: 你若讲伊水茫茫，你要搁站一杯啊，好倒，唔知散要倒也唔知。哎、
0: 欸，
1: 哎、欸、呀。你看像陈美凤啊，伊酒量真好，
0: 没有没有，
1: 伊甲迄个蓝心湄真好啉。啊，有一间人家介绍迄个男朋友，
0: 欸、
1: 啊，这个查甫人啊，想讲，嗯，甲灌落肚吼，看有加减啊，
0: 扣啊，加，哎
1: 呀，结果就甲招去啉啊，
0: 欸、
1: 去卡拉 OK 啊，是迄个 KTV，
0: 哦、
1: 欸，就啉秘鲁。啊，啉秘鲁哦，就啉到尾啊！陈美凤讲啊，啉啊秘鲁哦，伤甜啊！无咱来啉，咱来啉迄个高粱的。哇，一个换高粱的哦，换迄个查甫做家己倒。
0: 哇，啊，唔算变好。
1: 安尼做册。你要共灌落倒，你家己也先看你的酒量，空空拢无探听。

0: 老人的酒量若好吼，
1: 嗯，
0: 比大波人好几落百倍哦。
1: 系啊，
0: 系啊，
1: 哎、欸，你拢无探听咧，吼、啊哦，真正是
0: 醉茫茫。
1: 系啊，
0: 看官人哦，
1: 哎呦，
0: 哦，
1: 对，
0: 后来。

0: 醉茫茫，烧酒我都不啉啊，啉到安尼，迄、那个天棚会安尼碎哦。我安尼惊一下呢，
1: 目睭想天棚要落落来，
0: 无啦，毋是落落来啦，目睭阁也起个，嘛是安尼碎安尼啦。哦，啊，突然啊，歹啉嘛。哦，嘿啊。啊，即嘛是安尼啦，人啦，甲人去开会中间吼。你阿少啉一个，一时啊，
1: 接安尼啦，
0: 我往那买啦。好、哦，哎呀、啊，来啦，细汉迄当时啦。

细汉迄当时吼，阿达过来，迄、那个新庄的邱太太，讲要听男儿的心情。

0: 男女的心情吼，过来这条鸡人号，我那真好听。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0，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卖讲鸡人雨啦，
1: 嗯，
0: 咱即马全台湾拢在落雨啦，
1: 哦，
0: 这梅雨季节，
1: 嗯，
0: 啊雨落一寡好啊，啊无会欠雨水安尼，
1: 哦对，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哦，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阿达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作是念，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祸。我当普为一切众生于一切世界一切恶趣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然常为众生勤修善根，何以故？我宁独受如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我当于彼地狱畜生阎罗王等险难之处，以身为持，救赎一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好，这个段落呢，我们继续再讲这个十回向品的带众生苦的这个部分。好，那上一次呢，跟大家举了一个这个地方讲说，菩萨当他要带众生苦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也许就像一个医生呢，要为病人治病，必须要先给他一些治疗，但是这个治疗过程呢，可能会带给这个病人一些少许的痛苦好，那这医疗行为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重病就可以得到解脱。那菩萨呢，有时候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业这里举的这个例子是说知道这个众生呢，他有这个恶业毁谤大乘的恶业，所以呢这个国王呢就把他这个杀害了就是结束他的生命，但是也因此呢让他避免因为这个毁谤大乘呢而遭受堕入地狱的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反而呢让他们能够发这个忏悔心归顺大乘升到这个天人的这个净土当中呢，去享受十劫的这个寿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呢对菩萨来说它不算是一个染着的过失而是一个带众生苦的一个实际的行业那另外还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说带众生苦还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方法可以做说由菩萨初修正愿，为生受苦之究竟位，愿成自在常在恶趣，救带众生，如地藏菩萨及现庄严王等，乃至机世身为大愚，皆其类也。或以光明照处，或以神力名加，其事非因。这个例子举的都是这个像地藏王他所发的这个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有众生受苦呢，在地狱里面，地藏菩萨他就宁愿不成佛但是他的方法呢，不是到地狱里面去替众生受地狱之苦而是在地狱外呢守护这个众生培养他们的维系的善根让他们不因为这个善根薄弱而造恶业而堕入地狱。那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呢，已经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只要有一念忏悔的心，地藏王菩萨他也会用他的席藏呢震开地狱之门让这个众生能够脱离这个地狱之苦

那在《华严经》里面也有哈，这个水好光明功德品等等哈，透过这个佛光呢啊，这个神力加持呢，让这个众生呢能够脱离这个地狱的痛苦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救待众生的哈这个事实哈。第六项他说，由菩萨此愿气同真如，彼众生苦即同如性，以同如之愿还遣至即真之苦，依此融通一名代也。好，就是还要再跟我们讨论说，菩萨代众生苦它的必要性，好，除了慈悲愿力以外，还有什么是必备的？这里讲的是菩萨代众生苦的这个愿，就好像是真如本性一样，众生有苦就等于是伤害到这个真如本性一样，众生有苦，菩萨就自然能够感同身受哈。他不必去到哪一个地方去代某人受苦哈，这种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的好像类似即身代受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哈。虽然身体菩萨的身体没有这些苦受哈，可是菩萨的这个佛性本体哈，他自然就具有这个代替众生受苦的这个功能哈，就像一股宝藏一样哈。那可以作为媒介的就是这个愿哈，假如菩萨他今天没有这个愿说代众生苦哈，他有这个佛性本体，他也没有办法显发出来。当众生受苦的时候，菩萨呢，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流惑论身，那维系的烦恼去感受到众生的苦难。就像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能够经由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法门呢？只要有众生在呼喊他的名字，心里想念。或者是观他的相，何时祈求等等，那观音菩萨自然就可以知道，马上立刻就能够感应得到这个众生的苦难，那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其实是古佛再来，他宁愿以八地菩萨的这个身形，显化在世间，其实就是一种流惑论身的这个行径哈。如果他今天是佛哈，很少有看到说佛能够现身来救助众生哈，多半是以菩萨身形来救度哈，像地藏王、十地的地藏王哈、八地的菩萨哈，这些感应。都是由于他还有一丝丝维系的这个惑业，未了，所以他能够跟娑婆世间的众生或者十方国土的这个苦难众生能够马上就立刻像连线一样接受到这个讯息。第七个呢，他说由普贤以法界为身，一切众生皆是法界及众生受苦常是菩萨故名代为代。众生的身体在受苦，就像普贤的法界受到苦难一样的啦。所以这不必去替代。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站在佛菩萨的角度来说，一切世界都是佛性本体，只要这中间就是这个法界的范围之内有任何众生在受苦，菩萨等于在他的身体某一个部位。

遭受到痛苦是一样的，好像他的细胞或受到伤害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反应，自然那个那个细胞就会有这个受苦受难的那个现象会出现，这就是众生是法界身，普贤呢也以法界为身，这两种身层次虽然不同，但是呢以普贤菩萨的这个身跟他的愿他是把这个一切法界融入到他的这个法界身的本体哈。好，这里说上来七义出淡一乐，次二淡曰增上缘四五，意识能生带，生带就是身体去直接去接受哈。六七呢是义理观融通，这个观融通的就是刚才这个真如本性啊，跟这个普贤法界的这两种哈。好，若依四五，这是身带哈。菩萨自己到地狱里面去，菩萨把自己当人子一样放在那个众生受苦的地方，这四五这两应，因能普带，何故犹有众生受苦？那既然菩萨可以带，那菩萨就通通都去带嘛，为什么还会有众生还在受苦呢？也会有人在问，能源危机，这个地球暖化。那既然菩萨这个佛神通广大，怎么他不出来替解决这些问题呢？为什么？这里有三个，一有缘无缘，与菩萨有缘则可代也。什么情况是有缘？是菩萨选的吗？还是上帝挑的？信者得永生，信者得救。不是，这个缘是什么？你跟他结过缘，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菩萨你跟菩萨或跟佛跟佛法曾经种过善根那有这个因种存在他就会有这个缘去让你可以接受到菩萨的庇应有些人他说我每天都求啊，可是都没感应可是都感应不到呢，很奇怪。那别人他也没有求啊大家同样都是在学佛，为什么他就是要什么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怪菩萨也许这个人他素世就没有信仰佛法可能过去还曾经毁谤过三宝那个账都来不及了，还可能有缘吗？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先帮助他什么？不是让他一直去求，而是要让他先发怒忏悔就是把那个罪业消除，他的遮障先打开让他罪业消除之后呢，他真心发怒这个去信仰，那这个善根善业就会结下来那在这个地方讲到的，真是有缘的到达所谓不坏性，对佛法身界不坏性这样的层次的时候，你不管任何时候，你只要心里一想，念头一动什么事情都 ready 都是马上好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自己要知道说，我们跟菩萨佛菩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求求看就知道了啦你自己去求求看如果你今天觉得真的这个好像反应迟钝，怎么没有接受到讯息那必定有一些因或者是一些

不具足哈。另外呢，就是刚刚讲的，有一种业，啊，业有定不定，不定者可待。啊，好比过去生我们有杀父杀母，这种定业，啊，那你就是这个忤逆十恶等等，哈。

做了以后呢，然后变成这个枪击要犯，啊，就开始去拜佛信佛，然后手上戴念珠哈，挂着佛像，又很怕鬼来抓你等等哈，一直逃难。还有一个新闻写说一个杀人犯通缉了，被通缉11年哦，11年都开着这个很好的这个轿车哦，因为像这种杀人犯他被通缉了，他其实根本豁出去了哈，或者是一个常常被受雇做杀手的人，那有这个金主会支援他，所以他的生活其实非常优渥哈。那开着这个非常豪华的轿车，享受这个豪华奢华的这个生活啊。但是你说他心里有没有恐惧？有啊，这种业照下去一定会受报嘛。那法网恢恢哈，疏而不漏，还是被逮到。抓到他的时候呢，这个车子里面一大堆子弹嘛，还有枪啊什么的，可是呢还会看到什么佛像念珠，但是呢这种定业你要怎么转它？一个可能性你被杀，一个就是受法律制裁然后死了以后堕入到地狱或者在你死前，你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心里有一念忏悔的心这样子会种下一些善因。那这个善因这个善根种子呢，它种下去之后呢，它其实力量是很薄弱，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回转这个逆势那就算你真的在念佛在诚恳，其实也不容易不容易，那你那个报要到一定的期限就算你那个报受苦受罪的那个报是必定的以外，还有被你杀的那些人饶不饶恕你，对不对就算菩萨要来 cover 你，他们挡在前面说那我们的债怎么还呢，对不对像这样的情况都是问题并不是说菩萨不来救啊，菩萨也知道啊，那我要来救我用我的神力把这个地方弄得很干净，结果大家又开着车子出去，噗，又空气污染，然后又垃圾乱丢那你还是重复的去造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你们众生去，除非你们众生保证我给你们打扫干净之后，你从此以后你要保护这个地球，对不对？谁能够保护？谁能够真正保证？没有办法嘛。像这种就没有办法带好，第三，若受苦有益，菩萨令受。方能就近得离苦故，如父母教子，复言师令智，如是密意，非凡小所知。菩萨有时候会看的。假如这个人真的是生性刁蛮这无药可医的。我就算现在去救他，让他免除受苦，可是他没有得到教训啊。他不会改过啊那这个时候替他受苦的这件事做了没有意义那就不要替他受。就好像很多父母亲搞到最后没办法教，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把小孩送给警察去关，就这样子自己没办法教就交给老师就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你说谁能够判断？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肉眼能够去评论说这个父母亲是对还是错那菩萨要救或者是不救有意或无意，这个人必须要救还是不

要救人。这里说，如是密意，非凡小所知。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人罪大恶极，真的是可恶，判他100年都不够，结果菩萨还是来救他。那有些人看了就会心里不平衡，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要救他？没有公义，没有正义。问题是，菩萨救了他，对他有益，可能在功过相抵上面呢，看起来他的善业还是值得培养的，他的堕落呢，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因缘围绕着他，在本性上面，他其实有他的值得栽培的那一面呢，所以不要不平衡不要不平衡。我们的肉眼其实很有限，可以看到的是很有限的好，刚刚那一段都是在讨论常常我们会有这些疑惑在心里，那把它厘清了以后呢，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菩萨在救度众生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复作是念：我愿保护一切众生，终不弃舍，所言诚实，无有虚妄。何以故？我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为自身求无上道。这个愿呢很重要是觉智保护，无虚妄心。这里面先证明那在这个地方他还有真是何以故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能舍弃呢？云何不舍？何名不虚？是有二意。一，菩萨呢是异于小乘的，菩萨跟小乘行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自为所以他不会舍弃众生，他一定要保护但是他救护呢，他不为自己求无上道，所以这里说证明不求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目的为自己。一，不为求五蕴境界及三有中种种乐故修菩提心当然这个更不应该了那这是一凡夫，凡夫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图有这个有这个有收获他才会去，对他有好处他才会去做的那这个也不能怪凡夫这就是因为凡夫他有这个欲过他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何以故？世间之乐无非是苦，众魔境界于人所贪，诸佛所科，一切苦患因之而起，地狱恶鬼及以畜生阎罗王处，分魁斗讼更相回辱，如是诸恶皆因贪着五欲所致，贪着五欲远离诸佛，障碍升天，何况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呢再解释前面他讲第一个他就强调他不求五欲快乐，他也不为自己求安乐也不是真正为只为自己一个人去求菩提所以不求者见多过，只要是有所求呢都是过患不是真正的回向行我们先在这里告一段落。

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介绍给各位的是唐朝时代一位功盖天下的将军，他就是郭子仪。唐朝玄宗皇帝本来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他即位初期开展出唐代第二个盛世，历史上称为开元之治。但因为长时期的安定，唐玄宗在晚年渐渐把励精图治的精神转移到后宫的享乐生活上去，到后来因为宠爱杨贵妃，用了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为宰相，朝廷上的政事愈加的不可作为。朝中的政事由杨国忠一手把持，本身除了宰相职务以外，又兼了40几个官职。

自己才能又差，只好交付给亲信们去代理，以至于朝中贿赂成风。有才德的人相反的多被排斥到朝廷外面去了。在当时有一位节度使名叫安禄山的，虽然一个是不认识，却因为狡黠而得宠于唐玄宗，任命他掌握边塞三个重镇的军权。这时唐朝政治渐趋于腐败，安禄山渐渐有了反叛之心，便在边塞重镇扩张军队，等待时机起兵。自从杨国忠当上宰相，安禄山对他甚为轻视，加上彼此本就不和睦，杨国忠屡次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皇帝不相信。一直到天宝十四年11月，安禄山就公然以征讨杨国忠为名，发兵15万直攻京城，掀起了全国的一场大叛乱。

当时国家陈平日子太久，很多郡县没有坚固的防守，相继望风瓦解。不久洛阳和长安也失守了，唐玄宗只好带着大臣和公眷暂时避难到四川。在这动乱的时节，幸亏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同心讨捷，安史之乱才得以平定。郭子仪是陕西省华县人，生于唐武后元年，父亲郭敬之曾经做过刺史，所以郭子仪可说是出生于官宦人家。郭子仪自小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加以聪明伶俐，谈吐不俗，在幼小时候就深得父母的欢心，为他言情老师教习文武，自此奠定他后来安邦定国、出将入相的基础。郭子仪成年以后为报效国家，参加武科举的考试，以高分被录取后，被派往山西太原去当军队中的一名小军官。郭子仪一到部队，年轻气盛，又发现部队中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事情，不断地向长官提出建议，却没有被采纳。自此郭子仪对于长官的服从大打折扣，往往上级交代要办的事情不能认真去执行，终于触逆了长官，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判处死刑。当郭子仪要临刑的时候，正好诗人李白到了太原来，经过兵营。

一见围观的人群挤满了营门口，李白也好奇地挤进去探个究竟。结果李白看见营门口挡着一位相貌英挺、身材魁伟的青年军人，看他面临砍头之时依然面不改色、形态自若，有心救他一命，就转身进入营门为郭子仪求情。李白当时的文明响遍大江南北，军营长官一听说李白求见，马上出来迎接。李白开门见山就对长官说：我看那将临行的军人相貌堂堂，不像为非作歹的人，如果没犯什么大过失，请赦免他一命吧。本来我俩素昧平生，不该向长官做这样的请求，但是长官是一位直爽的人，所以我才做这样的请求，希望能刀下留情，为国家争取人才。那位长官听了李白夸赞他，受宠若惊，又因为郭子仪并没犯大过失，所以就答应把郭子仪释放了。

后来郭子仪经过多次的出征，建立了许多战功，才慢慢升上高位，一直到天宝十三年担任九原太守和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才稍稍露出了头角。因为郭子仪待人宽厚，边疆的民众都很尊敬他，又因为他待在中下级军官的时间较久，了解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情形，所以很得中下级干部的仰待。不过大半的岁月都在边疆度过，到了朝廷政治，他是一位安定边疆的人才时，郭子仪已经是57岁的人了。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发生，安禄山和史思明起兵反唐，攻势锐利，猛不可挡。朝中因为太平日久，百年来不曾有大规模的战争，因此面临战事却拿不出平乱的办法来。几个月间，黄河南北都变了颜色。这时候郭子仪调任朔方节度使，玄宗就命令他带兵去平定乱世。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使命。

安禄山大军气焰正长，所到之处望风披靡，而郭子仪的部队只有安禄山的几十分之一，这种处于绝对劣势的局面不禁令郭子仪的部下们相继地劝他要多加考虑。可是郭子仪却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果临危而将不愿接受命令，那国家干嘛要耗费大额的经费来养兵呢？于是郭子仪毫不犹豫带领着20000朔方兵去从事那艰巨的戡乱工作。这时候玄宗皇帝逃到了四川，而肃宗就在陕西灵武即位。即位以后，一方面收拾残兵重整旗鼓，一方面调回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兵马做正面集中的攻击，以便收复长安。临行之前，肃宗对郭子仪说，国家前途完全托于你一人身上了。郭子仪回答说，这次出征一定可以达成任务，如果不幸失败，臣当一死以报效国家。郭子仪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让肃宗深深的感动。正巧这时候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内部大乱，郭子仪趁此时机请回纥兵来帮助，两军交战于长安西面，安庆绪所带之叛军大败而逃，郭子仪终于收复了长安。后来双方在陕西又交战一次，安庆绪也是大败，终于又收复了洛阳，才迎接肃宗回来，奠定了中兴唐朝的基础。肃宗归来，亲自到营区慰问郭子仪说，我们国家能过中兴多是你的功劳，我应该怎样来感谢你呢？郭子仪此时一点也不骄傲，恭敬地跪在地下说，臣不过是尽了军人捍卫国家的天职而已。于是肃宗就加拜郭子仪为司空，封代国公，仍然住在洛阳，负责扫除河北地带的叛军。这时安庆绪部队退居河北，肃宗命令郭子仪会同九个节度使渡河北伐。不过这次肃宗却派了一位宦官于朝恩出任官军容宣慰使，到前线去监禁。于朝恩不懂军事，却要负责指挥的责任，致使这一次的出兵九个节度使多兵败而归。可是于朝恩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嫉妒郭子仪的功劳，在肃宗面前说坏话。肃宗终于听信于朝恩的重伤，借机把郭子仪的兵权解除了，将他的部队分交给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两个人去率领。这时郭子仪的部下都愤怒万分，劝郭子仪不要交出兵权，甚至有人提议背叛朝廷，可是郭子仪都拒绝了。他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皇帝要我交出兵权我就交出兵权。郭子仪交出了兵权以后就回到了长安。

郭子仪回到了长安，虽然仍然挂了两镇节度使的官名，却没有负什么责任。当时就有人向肃宗建议说，像郭子仪那样有功的人，在国事未平定的时候是不应该任他闲散在家的。肃宗听了认为很对，就派他出任编马都统，带领皇帝的禁军。诏书下来，竟然被宦官于朝恩把他搁置了。由此可见，于朝恩当时的权力实在大到难以想象。第二年李光弼兵败，于朝恩退保陕州。这时唐朝军队发生一种坏现象，就是部下擅自杀害长官，这种风气一直演变下去。当时河中兵变，主将被杀，而太原节度使也被部下所杀。肃宗非常忧虑，恐怕风气一开，闹到后来不可收拾。因此肃宗想物色一位资深望重的将领前去镇压，考虑了结果，觉得郭子仪是最合适的人选，就下诏令征召郭子仪入宫觐见。这时肃宗因为年老，早已卧病在床，特别召见郭子仪说，黄河以东的军政大事你可以全权处理，不必再请示朝廷。果然郭子仪一出，各方闻风拥护，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乱世平定了。就在郭子仪把乱世平定后不久，肃宗驾崩，代宗即位，仍然宠信太监于朝恩等人，没想到于朝恩却在代宗面前重伤郭子仪，说他兵权太大，恐怕对朝廷不利。肃宗听信谗言，又一次免除了郭子仪的元帅职务，改派他担任肃宗三陵使，专门负责看管肃宗的坟墓。试想一个功盖当世、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被贬去看守坟墓，

那种内心的感伤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可是郭子仪仍然冷静地接受命令，尽职地去执行勘墓的工作。当时有位节度使仆固怀恩不满宦官的专权，勾结吐蕃回纥造反，部队向长安进攻。这时的戴宗又想起了郭子仪，赶忙又派郭子仪镇守咸阳抵抗吐蕃，自己却逃到陕西避难。这时候的郭子仪临危受命，身边却没有一兵一卒，只好到处找寻以前的旧部将，勉强找了20几个人，又征募了4000多名散兵，匆匆上任。那时吐蕃兵已经进入长安，听说郭子仪带兵来了，震惊于他的威名，连夜撤兵逃走。这次的平定乱世又多亏郭子仪，戴宗内心深深懊悔不信任郭子仪，为了表示自己的忏悔，便赐给他铁券，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加罪于他。第二年，仆固怀恩又勾结吐蕃回纥起兵30多万人南下，所持的理由是郭子仪已经死了，唐朝的天子也已经去世了，中国此时正好无主可以乘机入侵，据地为主。当郭子仪听到又有兵士，赶忙奉命镇守泾阳。当他到达泾阳的时候，泾阳已经被回纥兵包围了，此时郭子仪的部下只有10000多人，如何抵挡30多万大军？部下都大为着急，可是郭子仪却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急，我自有退敌的办法。就派人到回纥营里问他们说，朝廷和郭令公对你们那么好，你们怎可以不讲信义和吐蕃一起造反呢？而且还把郭令公围起来。回纥的首领耀葛罗一听就不相信地说，郭令公不是早就死了吗？如果能证明他老人家依旧活着，我们就退兵。郭子仪那时已经73岁了，听了回信，马上骑了一匹马，亲自到回纥的营地去。虽然部下和他的儿子百般的劝阻，劝他不要冒生命的危险做无谓的牺牲，可是郭子仪依然抱定牺牲的决心，想令回纥兵顾念从前的交情，能够自动退兵。果然回纥兵一看见郭子仪来了，连忙下马跪拜，一场战争就因此平息了。

郭子仪80岁时，请求代宗准许他退休，可是代宗不准，仍要他负责处理西北边疆的军。

0: 亲政大事，一直到代宗过世，德宗继位，郭子仪才辞去了军职，并且受封为上父。据说郭子仪退休以后，每天早上都在家中的大堂上接受子孙们请安，他的后代多的使他认不清谁是谁。在历史上的名人，具有大富贵而又寿考，民众当时恭垂后世的，只有他一人当之无愧。之所以有这种结局，当然是由于郭子仪具有卓越的才能。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几点特点，像郭子仪对待部下诚信，令部下感动，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又能够沉着勇敢、宽大忍耐，虽然常遭贬义，仍然知止知足、谦让再三，因此使他能够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祖不移。就在他死后，德宗皇帝特别颁发诏书，由官方代办丧事。在安葬之日，德宗亲自去安福门送葬，谥曰宗武，可说是哀荣备至了。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
2: 大家来到店，阿宏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店，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高年好主编，快来当地新高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啊，大家拢有节目哈，准时甲咱旁听收听的朋友当中，老大你谢谢你，感恩你哈 ，Say morning and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哈哈哈哈哈，大家的拢有啊嘞哈，各台语拢有啊哈，所以叫我咱所有好朋友等下。礼拜假日收听，感官空中好处边的朋友当中快乐当中欢喜。现场电话感官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2831-5819 2831-5819来搞查理好哦，来早安哦。
1: 好，我
0: 早。早，第一件事上到早。
1: 今天上准时啊，拢无出道
0: 。拢无出道啊！你哈，哎，今天好事好事。
1: 今天上准时。
0: 啊，对，好事好事，无出道啊！你哈。早安，早安，早安。
1: 早上快就过去啦。
0: 过去啊，嘿啊，过去过呀，嘿啊。
1: 好啊，今天又台湾啦。
0: 啊，又台湾吼，来试一遍啊！你哈。
1: 来试一遍啦。
0: 天气真好哦，天气真好。好啊。
1: 感恩
0: 安排，感恩啊！谢谢，拜拜。来讲到好主编，过来拢伫新古边，现场电话讲继续甲利用靠调靠通哈。这个最近的天气拢真好哈，真正日头赤炎炎，真正安尼哦，落几礼拜安尼哦，落甲讲安尼，大家拢准备臭铺伊要生生意安尼。即下有啊，这天气有较好啊，较稳定啊。但是咱好朋友哈，这个听讲过有风台来哦，小弟阿红在节目中各个大家知影了。不过感觉最近拢是好天气啦哈，连续一个足久的时间拢是好天气。要安排出去活动的朋友哈，最近拄好拄着连续假期安尼哈，真紧八节呢，五日节就过去，过来就换单啥单中。中秋，那也真紧啊嘞吼，我这时间咧过足紧啊嘞哈，时间对每一个人拢公平吼，所以拢同款。世界上公平就是时间，所以把握现在啊，大家好好享受时间。空调好处边，快乐也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2831-5819。来，要来要交代要还有这个电话吼，拢免客气，做你家利用过来2831-5819哈，咱的这个营养师氨体素啦、糖油宝、低蛋白，或者咱的花生坊永兴 NO 哈，啊，个咱的这黑豆浆的枇杷素、枇杷素拢总有哈，杏仁燕麦奶，以及咱的健畅益生菌。啊，阿个有咱的这个上好剂啦，哈，上好剂加苦瓜生态，即马等犹太哈，上好剂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即马拢等犹太，买两阿我加一阿吼，买二加一就对啊，哈，买二加一，上好剂嘛，同款哦，买二加一，佮有加钙和油啊，哈，上好剂阿个有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当中有加这个钙和油哈，买两罐加一罐哈，买两盒送一盒，过来加钙和油，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哈，2831-5819。来先带大家来台湾洗一年，天气足好个哦吼，咱洗一年才回来吼，小弟会记得回来，唔通讲未记得回来就好啊。要听这首歌曲哈，朋友点播爱听哈来。

个刚才你好哦，来早安哦，来有听到哦，喂，来你无讲话，咱先听歌哈，有台湾哈。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多以上哦吼，这温度真高，也表示大家要注意防晒，加补充水分啊嘞吼。不过咱这边哦，伫咧漳州已经形成一个风台，叫做米克拉。这个风台估计伫咧明仔载变成中度风台。那么伫咧后日了，伊就向北转而来吼。那么25号、26号是上个接近台湾的时间，所以伊的路径也个。爱需要再观察了哈，不过不排除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所以请咱好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个咧啦哈。那么这条风台可能是真哇啦哈，真哇咧啦哈，希望唔当过来哈，唔当来啊咧哈，就会近日开始进入啥这风台期啊哈，所以大家都爱出行出后，我在这里物件。啊，这个注意哦，吼、哦，啊，这该修理的啦，天崩的漏水啊，吹困哦，你落大雨，你就感觉真正、哦、有足侪厝拢都开始落雨，厝外咧落雨，啊，厝内嘛咧落雨，厝内嘛咧落雨啊咧哈，原因里头就是因为啦，即个厝拢漏过久啊啦。那你这里也台湾哦，你看足侪厝吼都很老旧了啊咧哈，啊，所以讲咧，这真侪哦，这里、啊。厝我拢会老安尼啦吼，啊个雨即马佫足大，坐落来安尼哦吼，厝挡袂掉就开始落雨啊，落雨安尼吼，所以啊好朋友吼，提醒大家，你若讲吼是厝，即爱整理，该整理都爱赶紧整理吼，啊无够像即个风台期又佫要到位啊。不过这个月个赶快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哈，出门会记给补充水分哈，注意防晒哈，这真正日头车炎炎，大家特别注意哈。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第二边阳光今日你做服务哈，2831589，2831589，再靠着卡合同来先安排。安博言哈，这是咱曾太太点播爱听啦吼，吹掉啊哈，来听这首歌叫做《安博言》，这翁丽友唱，翁丽友唱下咧哈。2831589，2831589。

来讲到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吼，个侪都过哦，粽有食足侪哇，足侪朋友讲最近粽安尼吼，直直推直直推好食，咱加食几粒安尼吼，好吃可以，但是袂使食过头去哦，袂使食过头去安尼吼，嘛是要小准则一下吼。过去这粽呐，食伤侪容易来胀气，哈胀气安尼哈，因为内底有这个糯米嘛，啊糯米就是淀粉，哎呀高粘性，哈所以讲啊较歹消化，哈所以真侪人哦，食完了可能想要食些水果嘞，哈但专家伫建议安尼哈，那要选择其中一种水果嘛袂歹，对于这个啊食完这个肉粽了吼来配吼。配这水果都一项上好，芒果芒果都会使啊嘞哈，因为芒果内底有这个啊高活性的这个叫做阿巴甲贝塔这个淀粉酶，这款东这款物件哦，这款这个啊这个物件会当来分解掉咱胃肠当中啊满满的这淀粉类啊嘞哈，所以讲啊以前咱拢想讲食苹果啦、食芭乐啦哈，哎嘛是会使。不过芒果嘛可以哦，芒果也可以哦，袂较酸哈。另外就是讲嘛，建议大家讲食粽的时阵，会当加食一寡蔬菜，哈哈。这个啊，配合对食呢，哈，平衡一下，平衡一下呢，哈。啊，我个会家里讲哦，搭配一下米索西鲁啊，味噌汤，啊，嘛袂歹哈。食完较袂安那胀气啊，你哦，胀风啊，你哈，再提给我来呢，好朋友。吃粽的时阵吼，这嘛是要小准则一下哦，这报告大家知。

过来拢伫身躯边，哎，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哈，叫做《山花舞》，这是咱许小姐哈，好厝边哈，许小姐点播的歌，这最近来听林秀琪的歌曲哈，点歌唱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

0: 差大号，后边阳台吹扇，
1: 嘛咧流啊你哦，
0: 安尼拢一直流，
1: 赶快来流。
0: 顶顶头风吹啊，蒙蒙的无，嘿，跨到来楼梯拢沾到到。
1: 哎呦，怎么拢安尼啦？哎呀，讲雨啦来就是安尼啊，
0: 小雨未啦，
1: 就大雨就来啊，哎，大雨就来啊，
0: 真烦呢，
1: 真烦的吼，
0: 啊，不然啊，啊，天做大，哎，啊，我若走路推落啊，
1: 较细意，较细意，较细意，注意注意，
0: 遐唔拄哦，若跌倒就袂记得恁啦，阿妈袂记得阿仔啊，
1: 阿妈阿妈袂记得阿仔啊，食辣辣味啊，细意细意细意，嘿啊，吼，嘿，喂，最近拢好天，
0: 哎，我问你哦，哎，今麦迄个五行天地汤，哎。
1: 最
0: 近有在套
1: 车无？诶，阿伯咧，阿伯阿伯阿伯，最近那个无，嘿，嘿，诶，较像诶，即可能阿伯咧，会阿伯来呢。
0: 安
1: 尼啊。系啊，所以
0: 就。阿伯，你要无啊咧？
1: 你要无啊？好啊，我再紧甲吹一下。好，我再紧甲吹一下吼，歹势歹
0: 势。未啦，讲安尼。
1: 哎呀，即个欠吼。
0: 啊，反正就是一工一包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出来拢甲掺掺做伙就好。
1: 系啦，较简单。
0: 你安尼讲嘛。
1: 嘿，对，安尼较简单，较简单吼。
0: 嘿，对啊。啊，我这平淡的人，安尼做我好。
1: 安尼对。谢谢谢谢谢谢。
0: 哎，看我记得我不？安尼端午节穿礼拜哦。
1: 嘿。
0: 啊，卡手个慢哒哒穿哒哒。
1: 嘿，
0: 加暗时啊，得早讲，要是话医院的药啊无吃，啊加在孙妈吼，一摆无吃无要紧，啊你嘛未使补的哦，
1: 对对对，未使补
0: 的危险哦，
1: 哎呀对对，未使补。
0: 啊那那几啊年前你一摆无吃未使哦，
1: 啊安尼吼，
0: 哎，这阵阿伯跟你实在时阵哦，我就不听有人吼，就讲哎，啊就拢安尼顺顺啊，啊讲无个吃。
1: 现
0: 在差不多一礼拜啊三，
1: 嘿，
0: 都爱去做先。
1: 哎呦，嘿，
0: 听，你个听。

0: 讲袂使，你若一摆无食无要紧，暗顿阁补。
1: 嘿啦，卖补嘿，这袂使补。
0: 啊，你看我特殊
1: 啊。无啦，无用啦，你无用，你无用。
0: 才知影讲看迄个，我用一个药盒子嘛，一个白药啊，一天
1: 爱食啥吼，拢爱
0: 食。啊，啥无食。
1: 哎，对对对，嘿。药药啊，就是无要紧啦，人过一摆无要紧啦，嘿啊。
0: 一摆不要紧，因为我有问医生啊，我才问啦。
1: 对对对。
0: 嘿，无法则惊死个。
1: 惊死，惊死有。我嘛惊死，我嘛惊死，嘿。
0: 我
1: 还
0: 保在我家己
1: 啊。对，惊死在家己顾家己吼。
0: 啊，
1: 你今日
0: 播电话，
1: 对对对，点
0: 歌会落
1: 袂？你要听啥？你要听啥？
0: 我看吼，我袂使上悲观的，你点你都一条都人生爱乐观，
1: 人生爱乐观哈。
0: 你敢是有念一条？
1: 我找过嘛，应该有啊，我找着，哈。
0: 嘿，你念的就对啦。
1: 好，我再来安排。
0: 我听听看会想较开，想袂开就去弄一下。
1: 袂啦袂啦，去乐观了，去乐观了，喏。
0: 对啦，
1: 去乐观了，
0: 好。会改变一下心情好啦。
1: 对对，好，好。
0: 接下来安尼好啦。
1: 感恩哦。
0: 好，感恩哦，拜拜。
1: 来交叉啊，拍摄，我该接到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掉靠通，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拍摄哈，来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都起床啊，未起床，拢欢迎你加入空中好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来朋友讲啊，我这个记忆较差哦，记忆较差都爱食上好记啊，都来广告介绍一下咧哈，上好记哈啊，这用干花肉苁蓉，甲别人无同款的哈，即摆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定定，这里都会感觉讲哦，记忆变差去，其实嘛不是干啦，即摆时代好朋友，甚至有诶上班族嘛咧哈，因为上班族吼，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大家压力真大，买导致着咱记忆安尼会愈来愈退化，因为大脑无多休困嘛吼，啊，过来就是啥，有的是困眠较差吼，加速着大脑老化，今天刚好未记当未记使，常常看起来失神失神，这就是啥，你甲咱提醒做新的话吼，上好记，咱的好朋友吼，帮助咱啊，这里好记忆吼，暗时若讲常常歹困的，透早起来哦。头脑一片空白，烦恼家己哦，提早哦退化脑化去，等你好朋友暗时困未好，咪就治疗脑部退化，你敢知吼？所以这种这大脑退化诶，这个进步啊吼啊，这就是提醒咱好朋友爱开始保养甲照顾啊咧吼。咱有这个啊，观花肉苁蓉是沙漠当中的人参哦吼，佮我证实会当帮助大脑啊啦，会当让你个更加思考更加清楚，反应更加恢复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唔好食过你个试过麦，阿公爸爸妈妈吼上好记。

0: 听见
1: 了吗？我是我的后生叫啥刚。
0: 啊，无啦，我礼拜拢会开来，嘿，礼拜拢开正常上班，嘿，好无吼？
1: 哦，
0: 啊，你有要听歌遐？
1: 嘿，我要听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
1: 你讲
0: 当
1: 一首
0: 的看破。哦，看破，嘿，张亚文嘛，张亚文好，没有问题啊。好，谢谢哦。
1: 好，
0: 感恩哦。好，拜拜。来上好记吼，即马当犹太后边两阿加一阿买了加一万加一阿千二，即马两阿加加一阿两千二，够加加钙花油互你吼，钙花油擦擦用油，咱用咱的钙花油用了上好，咱的好比即马免费送互你，唔免阁开钱去买吼，买上好记，买两阿我加一阿阁送钙花油互你吼，一工食一粒，食两粒拢会使吼，保养一粒加强食两粒吼，上好记。2831-5819 再靠到靠通红龙光景感恩好朋友大家做好不好听歌算歌交代欢迎啦拢客拢免客气拢会使个卡吼红龙光景感恩好不山顶山卡拢给你接吼二八三一五百

早年在公上班时，有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啦。因为家人来接待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妈祖天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伊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哎，即卖现代人，大家吼、哦，巴肠拢无讲解阔，啊，即个定定拢安尼吼，即鸡啊肠鸟啊多，啊，三不五时都要甲冤家甲人相拍安尼吼，所以讲吼、哦，即最近我看一个小故事，啊，即、这个故事写得未歹，蛮会分享大家安尼吼，即故事当中是伫咧讲吼，即、这个、啊，即、这个、老和尚啊，啊都。都安尼吼，这个地主安尼吼来家吼安尼该学习安尼吼，但是这个吼足够细细念，见拜呢都着别人安怎都安怎安尼吼，伊就安尼吼细细念自己去细细念细细念细细念，就讲卖完的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和尚啊，都咧甲这个小徒弟啊教安尼啦吼，有一讲这老和尚吼。撒一杯盐啊，去放伫咧一杯水内底啊，你哦叫这个哦，真爱细细念的哦，真爱埋怨的这个小徒弟哦，你妈的啦吼，这小徒弟啊，一个接来老和尚吼，师傅啊，这个啥，这盐水啊就啉落去，哦，咸加讲啊，足苦的，个咸个苦啊，你啦吼，这老和尚吼，这个啊，这个。即讲完了安尼吼，即讲嫌苦，迄杯盐水啊，嫌苦佫咸安尼吼，佫去买一杯盐啊，而且即摆买佫较侪，伊个等伫倒位，等一个后即啊，大水缸大水缸内底安尼，大水缸内底安尼吼，即个等落去了啦啦吼，佫叫即小徒弟讲，你甲啉看卖啊，甲啉看卖安尼吼，即小徒弟啊，对这水缸内底安尼吼。这个啊，这药水起来啉了，就啉一嘴，讲好甘甜哦。哈哈，嘿，这时阵这老和尚就是要教什么你敢知啊？朋友哦，你头讲奇怪，这老和尚奇怪哦，一杯盐水安尼和这个小和尚啉，啊，佫叫小和尚哦啉这个啊，这个水缸的这个啊，这个水安尼哈，啊，差别在倒位，虽然拢有辣盐。啊，差别在倒位？这老和尚在里讲，其实咱生命当中的痛苦

就是盐啊。要讲伊咸啊，这个啊正，都爱看啥，伊装的这个啊容器吼、哦，到底有偌大啊？所以讲我这意思就甲恁讲，常常伫埋怨这世间的人，就是爱看你啊，心胸北等是不是足硬啊？有真侪人埋怨东，埋怨西，表示啥、哦？我们的心胸太狭窄啊！小寡人甲恁扒一下吼，恁都俩讲安静女啊！啊你来安尼哦，北等真快啊，无要紧啦，还小扭一之类啦。来了后边你就不会觉得难过，没感觉个痛苦，对不对哦？所以讲我这小故事啊，要提供我来了后边有真有道理，也真有意思。这老和尚安尼哦，教这小和尚啊，跳钢架，这里啊水内底拉盐，但是吼、哦，这水哦，这里啊暗光哦，还是讲哦水杯啊大水。都一旦哦，让你感觉讲，食了一咸，会痛苦无安尼吼。所以讲，你腹肠有够快的人，你就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啊。啊，若讲哦，腹肠足话，小块代志嘛变大代志啊。来，进入智慧的一个故事，提供我咱的好朋友，会使值得大家深深去思考，你到底是逐工拢足痛苦，呵呵是逐工拢感觉真快乐，这就是咱的腹肠有看无看啦，哈！提供我咱的好朋友，所以当代志啦，看破就好啦，哈！最近来听。

哎，感谢咱板桥的新妈妈来交代来欢迎吼，咱叫一座上好记，上好记叫一座，啊个咱的黄金鱼嘛交代做文一座安尼吼，咱食过黄金鱼哦，朋友拢知影，咱的黄金鱼哦来对。

是这85派 Omega 3啊哩哈，佮加上 EPA DHA 吼，所以咱后边即马业界来讲，嘛算是一定一点啊哩哈。尤其是真侪时代后边吼，咱哩可以用咧食这鱼油，但是哦，你食鱼油好吞无？你食鱼油有24点钟萃取出来无？你食鱼油有无臭臭无？这个嘛，足侪人讲哦啊，我国外买这鱼油转来食，但是食过你呢，我都回不去啊。为啥？因为这个咱拢改良过啊，好咱后边。较好吞较细粒，佫无即个啊，即、這个臭臭味吼，佫、哦、再加上伊是高浓度诶，所以85%赢过足侪人足侪，所以咱联合朋友以前咱食鱼油吼、哦，你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没有关系，起码该食咱诶黄金鱼油啊呢吼。哦一罐就是60粒升，而且咱这是24点钟萃取出来哦，所以新鲜无这罐这里啊鱼油味，搁再加上哦细粒好吞，好咱的好朋友食过哩，鹅肉安尼哈，捌食过鱼油朋友，即马改食咱的黄金鱼油。来用做大油厂的规格伫咧制作哈，透过着这里啊检验合格，好咱的好朋友食到上佳好的品质，不但浓度高，佮唔免惊有重金属等等安尼哈。黄金鱼油、哦、所以讲有诶啊朋友吼，咱啊当地咧食鱼油，朋友啊我拢推荐你哈，咱咧85%黄金鱼油哈，即马当咧特价哈，买两罐加价一罐2400块，罐加一罐清机哈，两罐加一罐哈，优待2400块，2400黄金鱼油，佮加价钙灰油合理哈，电台再交代再还有一罐东西60粒升黄金鱼油，咱咧85%诶黄金鱼油，电台再交代哈。来2831589电话，再靠到靠通，后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9，刷电刷卡拢会使卡哈。2831589，人生爱乐观，来聊。

0: 天气变袂热咧，即马太热咧，太热咧。
1: 即马谈无去啊，但是迄个基因还是
0: 还在啦。未来未来会慢慢好，慢慢好。
1: 对啊，现在就是慢慢要吃药。
0: 对对对对对，哈，好啦，乖乖哈，乖乖哈。保重，保重，保重。
1: 大家都别会，唔好像
0: 这么艰苦。这摆感冒上严重，嘿，这摆感冒上严重。
1: 啊，弟弟好啊，未？
0: 啊，有啊有啊有啊，好好真多啊。哎呀哎呀，好真多，好真多，哎呀！
1: 好加载，
0: 哎呀加载，大家拢平安都好不好？好
1: 好。
0: 阿弟今日要听什么？
1: 啊，人生一转眼
0: 啊！人生一转眼哈，今日都要中秋啊嘞！
1: 啊对对，
0: 加紧过日子过。
1: 要中秋就对。
0: 对啊。
1: 要紧哈。
0: 哎呀吼，加紧加紧，时间那个就紧哈，好啊。
1: 时间是公平的啦。
0: 哎，对对对，没有错。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啊。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哈。咱电话中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也感谢好朋友交代欢乐，小弟再给你说一个努力哈，谢谢你。啊，不过最近因为哈，这天气很热啦，啊，搁再加上哈，最近感冒病毒嘛真强哈，请来好朋友特别提高警觉，出门口罩拢甲扎一下哈，因为阿红即摆嘛惯习啊，定定出门拢是戴个口罩，较袂畏来畏去啊咧啦哈，大家拢保重下。好，阿人这最近天气都变化，也要请来好朋友大家多小心哈。他日时以及头时车也咩毛，出门一定爱记注意防晒，给补充水分哈。空调好处边，快乐的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2831-5819，来，朋友点播的歌，咱一首就吹着进来安排哈。赶快自己电话处理家己用，靠调靠通，2831-5819，桃花香。

0: 干啦，保养食鱼油，一天食一摆就会使，一摆食两粒。
1: 哦哦哦，
0: 嘿，对，好不好？
1: 啊，食饭前啊，饭后。
0: 食饭后，食饭后吃。
1: 食饭
0: 后。嘿，食饭后吃。
1: 哦。
0: 嘿，对对对。
1: 嘿嘿嘿。
0: 啊，你来食饭后吃，吃那个有吃几粒物件，咱15分钟就会使，嘿，不要紧。
1: 食食西药
0: 成拢无紧，系无紧无紧，系当15分钟、15分钟就会使食。
1: 哦，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啊，甲你送两罐，送一罐，然后3罐安尼吼。
1: 系
0: 系。哦，
1: 啊，你话对。
0: 安尼拢总2000四啊，即马犹太2罐送一罐。
1: 哦哦。
0: 对对对，好啦，好，好，好，谢谢啦，好啊，拜二甲你送去。
1: 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好，袁妈妈，谢谢哦。
1: 好，没没没。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哎，感谢袁妈妈在这交代第一环节，谢谢你哈，嘿，咱的这个这个黄金鱼油哈，都叫嘛中和哈，中和有些哎，不是中和，应该是中和龟八道家哈，不是中和八道家的这吴先生买来交代出我那里黄金鱼油哈，黄金鱼油哈，啊，当叫是胶中鱼龟啦哈，不要胶中鱼龟家哈，那里这杨太太谢谢买来叫那里黄金鱼油啊，唔好叫过你个试过买，85%哟哈，黄金鱼油唔好叫过你个试过买哈，即马等犹太，一罐62升。85%黄金油，买两罐加一罐哈，我加一罐清汁，两罐就是2400，但是即马还多送一瓶，买两罐加上一罐，够加一罐啥？钙灰油，钙灰油啥？炒菜用油哦，你个炒菜你就用咱的钙灰油，最好用。可是咱啊，这个啊，这个大罐装的吼，一罐都是500毫升的哦，吼，咱直接给你上去安尼哈。黄金鱼油，你交代买番有电话记号点敲掉哈，2831-5819，2831-5819。人生一转眼哈，人生一转眼，最近来收听，现在电话都只卡卡未通，即阵都开上线，即阵再继续卡卡，2831-5819，来个赞。

0: 今天有人会使叫伊来的对。
1: 啊，叫
0: 来要困。安尼哦，好，好，好，安尼再个跟你讲，甲靠你，好不好？搞再靠你，哦，好，好。安
1: 尼拍摄。
0: 喂，哈，好，喂，忘记，哦，好，谢谢。
1: 我想要去东吃的嘢，医生去
0: 老五档弄有安尼哦，忘记你去有食看麦。
1: 系
0: 啊，你去有食看麦，你都保养食一粒加强食能量，好不好？哈。
1: 我啊，一啊，拢饭饱食，一天食一摆哦。
0: 对，好不好？哈。
1: 两
0: 粒吼，一天吃一拜啦，啊，两粒开始去跳啦，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来，空中苏兵愉快的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后尾交代买番路，啊，我们拢赶紧甲咱后面大家做服务吼。黄金鱼油85%，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就是比如讲，啊，我唔捌食过恁的黄金鱼油吼，鱼油过去咱常常捌听过，以前拢是对国外炸腾来安尼吼，但即马台湾咱家己都有啊，而且咱这个是这挪威吼，顶级的鱼油，过经过咱改良过吼，较细粒较好吞安尼吼，所以咱后边相对有真侪时代后边吼咧。食的物件足衰啦，吼，要吞物件，吞甲讲安尼哦，去戒掉。那另一边，咱这黄金油色列，佫无臭臭味，而且佫安那佫好吞安尼吼。挪威的这顶级的这鱼油，而且伊这鱼准即马拢是啥？24小时吼都甲萃取出来，所以咱另一边吼不但浓度悬，而且佫安那无臭臭味，而且佫是上顶级的吼。咱另一边吼24点钟萃取，欧米伽三浓度达到85%吼。无臭臭味，细粒好吞的黄金鱼油，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哈。今麦来交代做买一加一，买两啊加一啊，又得2400块。电话再靠到靠通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咱后面大家做服务，28315819来搞查你好哦。哎呦，哎，林阿姨哈，哎、哦、是，系啊，哎，较早，嘿，早安，嘿啊，
1: 吼，今麦足热
0: 吼，嘿啊，我今麦天气真热嘿。

0: 诶，无时啊四点以后到底个呀。
1: 四点以后，因为我拢去咧运动咧。
0: 去咧运动。
1: 你喏，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再叫 Micky 之前，我卡一个电话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啊，
1: 谢谢。拢卡，拢做好
0: 啊，
1: 拢。
0: 系啊，系啊，系啊，哦，好啊，谢谢呢。
1: 我唔卖了，走
0: 两转。唔要，哎，再客气，谢谢你啦。哦，干不拿。
1: 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吼，再给你闪鬼，好好，拜拜。
1: 喜油啊，
0: 哈。哎，喜油，对对，喜油，嘿，哈。好，谢谢哦，好，拜拜。
1: 嗯，再见。
0: 哎，再见。来，公众好处兵，快来当地新股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对，做做朋友开着，不开着就再个卡拍死哈。啊，做做朋友来交代来欢呼啊嘞哈。来听阿红讲笑亏哦，今天要讲的这趣味的代志嘛是趣味趣味哈。啊，这是。即摆吼真侪人去拄着，有当时啊，台语甲国语安尼哦，啊，听听南南斗阵安尼哦，代志足大条、啊。来，来讲一个这头家娘哦，老板娘啊嘞吼，即、這个啊，即、這个拄着一个人客哦，来礼拜就伫咧讲，老板娘，睡觉多少钱一晚？啊、靠腰来的讲，睡觉多少钱一晚？迄头家娘哦，都甲讲你。你得要教你啊！你死我咯，死我咯啊！无啦，别卖安尼讲骂你啦，吼！啊，这个都因为有一种高高气，啊，个小寡走走啊，你听未清楚。这老板娘在个讲哦，我这里小出店呢，我小出店呢，嗯，唔是迄个酒店呢，是小出店，唔是酒店呢，唔是地点啊，然后不是茶店那里哈。哦，这老板娘啊，这人家讲啊，你哈，而且。人家就听到讲，不是啦，我是问说哦，水饺啊，水饺多少钱一碗？看我要你讲好，水饺多少钱一碗？水饺偌济钱钱哇啊？咩用国语讲啊？水饺一碗一碗多少钱啊？头家娘讲，我这不是地点啊，那边睡觉一晚多少钱呢、啊？你水饺在丢，水饺在丢啊！头家娘讲，哇，对对，拍死拍死，我听得唔丢去啊！你为你讲国语啊，我听得未清楚啊！你啦，我这动作你大家动作这个地点啊，你地点啊，你哦，这老板娘啊，你哦，水饺串串的吼，都旁来有人客面头前吼，都给人客讲噶啊。啊，这个客人呐、啊，啊，你处女要不要啊？处女要不要？处女要不要啊？哦，这对方哦，这听着讲，头家娘，啊，你都讲不是讲，这是小出店，不是茶店。啊、你来问我处女要不要啊？头家娘讲。

0: 好啦，你就讲国语，我跟你用国语讲啊。我是讲错啦，处女要不要？两个讲个讲个哩哦，这啊这边啊人哈哈大笑，听无伊讲个国语，哎呀，听讲个国语个印话啊哩哦，结果应该讲个大家笑哈。那个问讲你处女要不要？错啦，处女要不要？吼、哦，真正差真多，所以咧好比哦，会晓讲国语个，会晓讲台语个吼，咱、哦、好比话，这个知影讲话差别多位。讲话呐，糟糟个调调啊，你吼，人听到会爱笑，会爱笑啊，你吼。来处女要不要？啊，不要不要，咱听个玉兰花较好。来翠翠玲来听这首歌《玉兰花》。
1: 大姐姐阿姐，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高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

0: 小妹妹，拄只你伫遮附近，唔怕看到一个黑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抽到这个黑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真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敢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哩？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哩？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嘞？是不是可能像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来，先过来甲朋友说一下咯啦，吼，咱中正路食吼，这张律师，谢谢，嘛来交代出咱的黄金鱼油吼，鱼油过来交代欢迎，谢谢你吼，老主顾啊，老朋友啊，足侪好朋友，万家西昌街，啊，来张。

黄金鱼哦，哈，做嘴边讲啊，我冇食过，试看卖，内底有加 EPA、DHA 啊，你哈，对咱上好处是啥？即会当帮助咱啊，即个外口大鱼大肉啊，你哈，但你嗰边话，你又烦恼讲哦，三高的问题话你哈，你食物件油腻腻，咱食到身躯底辛苦买底咧油腻腻哦，哈，所以黄金鱼哦。替咱哦做这个啊，替代清豆腐啊嘞哈，啊过来这个啊 DHA 哈、哦，帮助咱啊啦，活化咱的这个啊，这个舒口啊，买单减少退化的症状啊嘞哈，过来鱼油本身哈，嘛对着咱这啥，真的是大好朋友讲啊，我冇听人讲哦，这鱼油买啥啦？帮助咱哦，这目睭吼较好诶呢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伊有当滋润啊，各位当然啦，这个啊帮助咱啦，这个啊，这个有真侪爱看电视的啦，这个啊，这个加退化加老化去安尼啊，这个咱好朋友来黄金鱼哦，通通都可以吃，所以好处真侪啦吼。以前咱都是国外去买啊，回来足大粒嘞，足歹吞的，而且个臭臭味啊，即马咱唔免惊，即马上新型的24点钟咱都甲萃取出来，高浓度的85%的吼。哦，这个 Omega 三哦，85%啊，这个不超出四粒的，那里后边有好吞的黄金鱼油，而且个是高单位的，就做朋友讲过去捌食过黄，这个鱼油唔捌食过咱黄金鱼油，你甲试看卖，只要买两罐加一罐，二加一罐加一罐清二，是吧？三罐优台2400，买二加一，三罐只要2400，给等于给上一罐哈。钙维油果给上好哩，唔怕交代做文贵朋友，你个试看卖哈。有咧食鱼，有咱该食咱的黄金鱼油。2831-5819电话，再靠调靠通，喉咙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听完刘兰花过来。刷落去第二集，呵呵第二集哈，这个玉兰花。

0: 吴王八叫过，你电话这机嘛哈？陈小姐嘛哈？黄金鱼一组啦哈？拜二三给你寄好不好？
1: 哦，中华路二段哦。
0: 好，我看一下中华路二段，对，我知我知。好、哦嗯，中华路二段加陈小姐哈。
1: 嗯。
0: 好，再给你
1: 安排早上吗？
0: 对，早上好不好？礼拜二左右好不好？哦、
1: 好。
0: 拜二给你讲哈、
1: 哦。好，
0: 谢谢哦，陈小姐，谢谢，拜拜。来拍摄拍摄哈，都在电话中无计接到电话再个卡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哈，都在咱八道家哦，这里怀德贵哈，来林妈妈马西道主过啊，过给咱交代作文来黄金鱼哦哈，啊个这中华陆家哈新增加陈小姐嘛来交代作文，谢谢你哈。乡亲朋友哈，咱的这个鱼油哈，诶，但讲一粒都当中包含啊，包含啥？包含替咱哈，这个包含咱的这存款啦，包含讲安尼哈，咱啊，这个啊，这血管哈，诶，这内底哈，这油粗啦，咱嘛都爱注意啊呢，咱嘛都爱注意啊呢哈。所以讲咱后边有食鱼油哈，啊，诶，选择选择 Omega 水达到着85%以上诶，这都是效果上介好诶啊呢哈。起码大家拢强调家己的鱼油偌好都偌好。当然咱嘛甲你介绍咱的鱼油好伫倒，好伫讲伊是24点钟萃取的，好伫讲伊欧米伽三达到85%以上，啊，佮有含有即 EPA、DHA 哈，过来未超脱个系列，互咱好吞，一罐60粒装，起码买二加一哈，只要2400块哈，咱的黄金油，佮有上钙灰油2831519。

0: 含冤当时会使
1: 啊。因为斗阵，啊，我再搁提车吼，安尼。
0: 哎，对对对对，安尼会使，可以啊，吼。
1: 啊，当啊，会使放偌久？
0: 咱汽油啊，
1: 哎，
0: 汽油放超过一年以上，你会使放心，这拢是呢。
1: 放一年啦，了。
0: 超过一年以上啦，但是我爱看时间啦，一定超过一年以上啦。
1: 有新鲜无？
0: 哎，新鲜的，新鲜的，新鲜的，哎呀，好。
1: 会使放两三年哦、喔。
0: 我爱看者，我爱看者，因为我无看到迄个阿爸叮叮啥啥啥，但是超过一年以上啦。
1: 会使看两三年话紧啦。
0: 系啊，对 对, 對，无啦，因为咱食物件你。会使放两三年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食一工一工食两粒，一罐都是食一个月啊。
1: 一工食两粒。
0: 哎呀，一工食两粒啊，吼。
1: 好啦，阿、你当时食。
0: 我这两下看时间，我再跟你讲好不好？我再搁靠你，确定一个时间再跟你讲。
1: 看拜师啦。
0: 拜师呀、喔。
1: 这个。
0: 你若较有闲的时间就拜师啦，好不好？吼。
1: 拜师，俺下面我记到点啊，我。苦瓜送来，只提好样的。
0: 对对对，会使会使，好不好？
1: 哦，啊，你有记？
0: 有啦，拢有记起来，有记起来，拢有记起来，好不好？哎，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来，早上你好哦。
2: 啊好，
0: 哎呦呦呦呦，嘿，个早。
2: 不过，迄个你上天讲过五日节才送啊，啊，今嘛都已经过啊。
0: 五日节过阿未啊，阿未啊，五日节连续假期阿未过完啊，阿未过完啊，明仔载才有开始上班。
2: 阿未过完
0: 啊，明仔载才有开始上班咯。
2: 哦，明仔载要开始上班。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啊，你今麦油加啥？
0: 汽油加一罐，送一罐，搁送一罐钙化油啦。
2: 啊，我买，我叫综合维他命，你阵啊加，油讲加啥？
0: 综合维他命哦，伊全部加，综合维他命无国无无加物件。
2: 唔是，现在只综合维他命嘛是同款一粒一粒。
0: 哎，对对对，无同嘿，无同。啊，迄
2: 加啥？
0: 你是讲汽油呀？
2: 唔是啦，我叫迄综合维他命加啥？我叫
0: 综合维他命无特别加，综合维他命是三罐千倍啊，三罐千倍。
2: 伊是三罐千倍，啊，无加物件。
0: 伊个综合维他命无咧，综合维他命无加咧。
2: 我顶回叫干那讲有加，啥物
0: 无
2: 加？
0: 无咧，综合维他命无加咧，无加啥物？系啊。侬无
2: 加啥？
0: 系啊，综合维他命无啊，啥物？综合维他命本来就是三罐优胎啊，千倍啊。无个特别加，好不好？
2: 你叫啊，已经甲你叫啊，
0: 系啊，系啊，吼。
2: 无加就无加嘛，我系
0: 综合维他命
2: 无加，
0: 无啦，综合维他命本来就无加，好不好？哈，
2: 那无加，我系记你讲有加什么，无加什么钙咩啥？
0: 无，综合维他命就三罐千倍，好不好？系啊，吼，嘿，大家拢安尼，大家拢同款啦，大家拢同款，系啊，好不好？哈，
2: 大家拢同款，我顶回叫到已经有加什么钙咩啊啥货？
0: 无啦，无即摆拢是同款，好不好？哈。这摆拢同款，
2: 凊彩啦，系啊，后摆我就卖
0: 去了。嘿，好不好？拢同款，大家拢同款的，好不好？
2: 好啦，看你当时夹。
0: 好，啊，后礼拜给你送哦，哈，再给你卡电话给你讲，好不好？好，谢谢哦，好，拜拜。

来，讲到厝边块内容伫身躯边吼，啊，综合维他命诶三罐千杯哦，是无够加什么其他诶物件啦吼，但是已经有优待啊吼，三罐就千杯块啊，黄金鱼油上好记苦瓜生态皂加钙维油哈，啊，有加诶物件咱都会加好你哈，拢同款，拢大家拢同款，拢公平啦吼，啊，但是每一个厂商也优待无同款。哦，啊，有优待，咱就会加好你，吼，别个你暗感，你做你放心，吼，所以讲，啊，比如讲，啊，那这里有加，那无加，还不一样，哦，这厂商无同款，优待当然无同款啊嘞，吼，所以讲这些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嘞，吼，空调周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就我哩买黄金鱼油，买咱嘞苦瓜生态上好剂，再有加钙回油好你啊嘞，吼，这些先甲嘞后边报告一下，吼，所以啊，当然咱伫个电台广告介绍遮久个时间，大家拢知啊，咱哩物件产品真好，吼，啊，咱。该教的都会教好你，做你放心哈。2831581的电话，拄只卡住要该接到电话再个考。

0: 你讲
1: 电视嘢哦，啲广告拢无效，
0: 拢无效。哦，安尼啊，食咱嘅晒得。
1: 我食几，恁恁嚟跟咱食几多去啊？
0: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食、哦、有效，谢谢哦，你饿咯，安尼。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讲到台湾即马有平安无？咱联合边哦，台湾哦应该都爱安才对。但是咱联合边，台湾愈来愈无平安，因为即马人愈来愈恶，愈来愈歹啊咧吼。哎，刚才即马棒球队吼，上界出名，唔是讲棒球明星，是上界出名内底啦啦队。哦，迄跳舞的这个啊，这個、加油的这啦啦队，走囡啊，大家都安啦，哦，身材好，佮高追啊咧吼。所以足侪人除了去看棒球嘛。去看啦，看水姑娘啊！但是咱的好朋友最近一个这个啊，这个棒球队哈，这个啊，这个啦啦队的成员那里哈，这早起来讲在咧工作期间去用啊啦，挂颔棍啊，你个看卖哇，用就刀吼去个直接吼，太受伤。咱的好朋友啊，竟然台湾的发生这款代志哈，哎，这其实咱的好朋友哈，即马听到真正大家拢会害怕，拢会惊的啦哈。这个、结果经过着这检方的调查，发现讲原来是一名这个粉丝哈，对着这啦啦队成员啊啦非常爱慕。那么公开活动的时阵，竟然讲啊咧哦，伊亚毒啊咧，甲攻击啊咧哈，还颔棍受伤，好加载哈，哎，人无生命危险。不过咱的好朋友第一时间，真侪人啊咧看到拢惊到，真正拢惊到啊咧哈。那么根据了解，这个阿伯啊吼，五十几岁未使叫阿伯啊，嗯啊，这个中年人，五十几岁了。哎，嘛是真爱慕这啦啦队哈，拢体验啦，这个看到伊的表演吼，都走去看，都走去看，只要有出现的场所，伊拢有出现来的哈。佮再加上啊，真爱慕伊，但是爱慕家呢，伊爱兴奋哈。竟然讲啊，伫公开活动当中，形容这个提一支刀啊，水果刀啊，甲攻击啊，真正真恐怖。颔棍啊，血浸浸流，迄个挂着大动脉啊。真正一名都哦哦哀哉啊嘞哈，所以咱联合朋友啊，即卖人真正足恐怖啊，真的很可怕。欸、竟然讲安尼爱慕一个人，爱袂着对啊啦，要甲杀哦，真正很可怕啊嘞哈。所以咱这个任何想要伤害别人的即款的暴力行为啊，咱联合朋友啊，即卖拢会互人会惊，互人会惊嘞啦哈。不过咱讲实在啊，即卖即个台湾的法律啦，咱定伫咧讲啊，罚了伤轻啦，所以讲哦，真侪人啊啦，罚唔惊的啦，哈、哦，你还去乖出来，愈大尾，安尼对啊唔对啊，对啊唔对啊咧吼，所以咱的法律真正爱改。

来，安尼台湾敢会安嘿？所以讲哦，咱希望讲大家都爱小心注意哈。要设置这个啊嘛都爱啊，这个啊大家哦共同吼来努力在有啦嘞哈。搁再加上这起码政治人物啊哈，即个吼唔单干啦，也要选举啊，不要讲啊啦，不要修法，替咱台湾哦争一口气，你个看卖这个台湾安啦。

好，先来个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哈，明仔天气感觉真好哦哈，连续还过几条天吼，还过是好天气哈，一直到二四号以前天气拢是同款的哈，晴朗的好天气，高温炎热，我话山区小块地震准哈，其他所在啊，即南部地区哈，则有地震准哈，但是咧，嗰边有一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啦哈，25号、26号对对台湾的东边的海面上北上，所以到时阵哦，会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水气都会增加了哈。所以咱好比哦，即个风台可能会影响咱台湾地区比较即个较瓦固咱台湾地区，诶，例外不例外，这还不一定哈。不过咱希望讲因无例外哈。最近咱带来一束啊，无要紧啊，但是卖个咱饮水都会使哈，即个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最近吃多吼，开车的代志，予人达感觉讲哦，真啊真这讨厌，甚至讲哦，也这政府单位甲民众拢非常非常吼，感觉讲这安尼是真不对的安尼吼。所以行政院吼嘛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啊条例修正草案安尼吼，对着吃多开车，无论是驾驶人是毋是车主。这台车拢爱没收啊！啊，来讲租车也是讲偷干车的，拢总同款，拢总爱收。所以讲，你啊，食毒、吸毒，这台车你塞一摆，我就给收一摆。啊，有道理哦，好像有效果啊，唔知啊啦，试看卖再知啊咧吼。不然你后边有伊那有钱啊，我买十台、二十台，那有差？啊，那有差咧哦。所以讲，唔知有效无效，试看卖再知。伫咧七月中旬开始实施，所以讲食毒、吸毒的人吼。以后那里也对吼，车拢爱没收了。

来，这个五一节连续假期，台南有一个这个小百货哈，小百货公司安尼哦，啊，再发生一个消费的纠纷，因为一名少年人哦咧揣无物件，甲这个店员哦吵甲叫安尼啦吼，啊，甚至去用这个啊，这个讲哦，这个意思讲，这对方这员工安尼哦是这个唔捌字的哈，兼无卫生的啦，哈哈哈哈，讲伊哦这个啊，这個、社会忌惮的啦吼。啊，无咯，用卡笑安尼吼，结果当场嘛有一名中年查甫人，我啦吼，感觉看袂住安尼吼，甲对方哦理论安尼吼，这少年人不满被苛刻，啊安尼哦，双方面哦底开始哦冲突，一直一路延烧到店外，这個、中年查甫人一气之下，竟然摕家己手来这個、啊漂白水安尼哦泼向对方啊，俩讲生气啊，甲你苛刻你讲袂听，国家弯，哎、啊，我只有用也这里、個、啊。漂白水给你泼的哈，本来是这个啊，这个公亲怎么变属主啊的啦？因为这個人看未做嘛，因为讲妈妈个足歹听嘛，所以讲改冤哦，冤家对店内，冤家对店外啊，手内拄好一罐漂白水啊，我给你漂白一个，我给你漂白一个。但是最后啊，伊只就当伤害，将伊依上法办啊，所以咧，冤家无好话啦哈。会使讲，未使起卡动手，无最后吃亏嘛是你一个。来台中最近伫咧这個地下都偏到这里有这烘鸡烤鸡的这个味道啊呢哈，哦，足香诶，足香诶，经过民众拢跟我讲，吼、哦，安内足香。啊，但是吼、哦，因为吼、哦，这里啊，内底哦，唔知啥物物件咧烘安尼哦，诶，佮有烘鸡的味安尼哦，当地哦，佮发生讲安尼哦，这个烟熏烟散雾安尼啦吼，所以讲消防局嘛惊到，到底是唔是啥物物件臭味大？消防队一度来出动，结果才发现讲是鸡油啊，啊，住伫咧这個地下街，吼、哦，佮真享受啊，内底安尼哦，有眠床，是无便所呢？哎，阿姨讲安尼哦，竟然家己去做一个啊，这个啊，这个烘，这个啊，这个叫做啥？烤箱安尼咯，去里烧啥？烧这个啊，这个物件的哦，烧物件的啦吼，烧物件。哎，这烤箱哦，哎都无电呢，因为地下都闹电啊嘞。伊讲哦。

所以我用啥？用这个用纸雷吼，雷烧烧烧了，主动有烧多了，我在行街。哎，家己想办法咧啦吼，人讲吼，这个啊，这办法在人想咧，有影。这鸡又讲，我想要食行街啊，但是这烤箱无电咩啦，我见啊，我下骹遐茶甲天花都。提烤箱，可以使吼用这个啊古早的方式哦，咧烘这个鸡啊，所以地下都哦蒙烟散雾啊，你哦啊就是这个鸡油啊，你哦在咧啥在咧烘鸡啊，怎啊用的啊用的啊咧啦吼，所以我要食烤鸡汤啊鸡油，我们汤啊鸡拢用茶类型啊，伊嘛咧地人学啊去摸一台哦，未插电的烤箱都要烘鸡啦。

来新闻赶快公告掉，这台中有一名涉乱的查甫人吼，讲啊，这个暗时啊九点挂去到这个庙啊吼，一间庙啊，这个宫庙这便所外口啊，听着讲哎，内底一对母啊囝咧讲话啊，哎、欸，表示讲哦，这内底哦有早起来咧放尿，早样放尿创啥？哎呦欢喜啊吼，这手机啊提来开始讲偷窃啊。手机啊，弄入到这个啊，便所口啊，去共偷袭安尼啦，看人走起放尿你也好，你唔惊生目尖，太高安尼哦，未见笑安尼哦。结果妈妈哦，这姜还是老的辣，嘿啊，这妈妈姐看讲，哎、欸，安内耿耿哦，发现讲有人咧共偷袭，好，赶紧来报警处理安尼吼，起码拢抓到，好抓到安尼啦哦，哎，就真正是听到人迄条母啊囝咧便所内底，哎，个共这个偷袭安尼哦，你又看即个世间毛即款人，真正有个。太高的啊！你吼不要脸啊！未见笑，未见笑啊！你吼，所以讲，即卖人吼，这個、这個、用这手机啊吼来做歹代志啊，真正嘛真多吼。所以讲，提醒咱真侪好朋友呐，咱出外在外公共场所，哎、看到不明的物件吼，对这个这便所靠进来呢，嘿，你就要小心了、哦，是不是有变态哦？吼，马上报警处理啊、哦！来，即马变态加济啊，俩个在俩，俩个在俩，有诶拢是安那，这神经有毛病吼。进前讲有一名规身躯拢无穿诶查甫人去秘旅到人新北市一个公寓屋诶即个楼梯口安尼吼，即、這个啊查甫诶哦，叫警方抓登去了安尼。隔天讲哦，唔知安怎，佮穿病人服安尼哦，再度出现伫咧当地，哦，真侪民众惊着，即、這个毋是真。前才前两天啊，才去用掠伊安尼哦，规身骨无穿的呢。安尼即马佫走动来，啊，而且佫穿病服个咧吼。比如说有可能掠去哦，就医了，叫上医生馆，医生馆那个穿这个啊，病服个咧吼，穿正个了，偷走出来，一定是啊，即马佫去用抓登去。哎呦，所以你要看卖到底有效无效？报警，警察干那掠佫再掠，掠个讲会还死啊！那你后边嘛，掠佫再掠，掠佫再掠，掠登去佫放出来，掠登去放出来，迄只偷走出来。再麻烦吼，所以讲咱只要讲看到这款人，咱的好朋友马西波第二波啦，先叫警察来再个讲啦。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妹朋友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的拢伫身躯边，被搞特别欢乐，电脑边也按给你做服务哈。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今麦拢特价优待，买两罐加一罐，够加钙回油合理。有咧加有咧送的时阵，大家紧叫，错过机会不再，2831-5819。

0: 爱听你就打电话甲我讲，我
1: 来帮
0: 你听。袂啦，免客气。
1: 我想电话，咱想煞甲你讲。
0: 哎，客气客气，哎，平时人冇拢唔使
1: 客气，
0: 好
1: 哇哈。
0: 好，
1: 好，
0: 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啊，明仔载再给你送哦哈。好，谢谢。来拜谢吼，啊，拄只电话卡就不该接到这个卡，谢谢你哈。拄只咱北投的青江路黄太太，谢谢来交代作文哈。啊，够有咱树林仔，嘛是咱的好厝边哈，来交代来作文哈，咱的这个陈。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叫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